接着底下两句，散弃五谷，劳扰众生。文里头这个四句。一切众生，生到这个世间呢，都是有业因的。佛家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六道的凡夫都是受业力主宰。一生只觊觎荣华富贵，寿命长短都有个定数，所以在世间高明的算命。看相，往往都看得相当准确。正如同《了凡四训》一开端，袁了凡先生为我们叙说他早年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他的终身修旧，几乎是丝毫不爽。确确实实证明一点差错都没有。这个不是一般江湖的算命先生，那一些。说法了，未必可靠，不负责任的。孔先生呢，真正是有学问。有见识，也有修养，所以能够算得这么准确。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就像西洋人所说的。我过去看过这个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里面就很多次说过，人的一生呢，就好像剧本早就写好了，按照这个剧本呢去表演。谁也没有办法改写这个剧本。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续命论。佛法里面承认命运是有的，但是命运决定可以改变的，绝对不是说一成不变。首先呢，我们要晓得。这命运从哪里来的？是自己造作的。这个里面的业因跟果报都非常复杂。业因涉及到无量劫前。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些习气、烦恼，还与

一切众生卸下了恩怨债务，来生后世因缘聚会的时候要偿债呀。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往昔的业因，如果我们自己冷静的观察思维，就在自己这一生当中，就得到了证明。我们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细细想来，有人对我好的，过去我们有恩呐；有人给我不好的，相处不好的，这过去有怨呐。有时候我们得到财物，心里晓得是别人还债还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有损失，知道我们还人。佛家讲的很明了啊，人生在世啊，只不过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就为这个来的啊。所以佛总结一句，人生什么意思？人生酬业啊，酬是报酬啊，业是过去造的业。过去造的善业，你这一生享福；过去造的恶业，这一生生计艰难。可是业不断的造，果也不断在受。因果循环。享福的时候，决定有造业。我们就不说是别人了，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十全老人。论福报，古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乾隆皇帝。福德、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他通通具足，那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做了60年皇帝，做了4年太上皇，他这一生当中也造了不少恶业。福享尽了，然后恶报就现前。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了，夫子给我们说：“人心为微，道心为微。”这个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人要不觉悟，不可能不造业。福报越大，造业越容易。而造的这个恶业，更严重。世间小民，没有威德，没有权势，一生所造的业比较少啊，也比较小啊。

我们冷静细细观察就知道，我们有限的人生啊，的人生又何限之有呢？得人生而闻佛法了，这个人生就有限了。得人生不闻佛法，得这个人生呢，很不幸呐。啊，岂能不造罪业吗？啊，正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头出头没。立刻又堕落了，转眼之间的事情，所以多么可悲，多么可怕。人之所以为贵的，就是在接受啊圣贤的教育，圣贤的教育。渊源有两种，一种是大彻大悟，啊，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真实智慧，啊，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宇宙的起源，啊，宇宙怎么生起来的？生命的起源，宇宙跟生命的关系。这是大根大本呐！明了之后，圣贤人教我们做人之道啊，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如何相处，这就是大学问。世出世间古圣先贤对于后人的教诲，对一切众生的教诲，不过如是啊。明白之后，这个人就能够趋吉避凶，自求多福。我们没有明心见性，我们只有良心、明心见性人的教诲，跟着他走啊。太上

在这一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教诫没有两样啊。太上这一篇理论上说的不多，四象上说的不少，对我们非常切用啊。如果在四上不能改，我们就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呀，我们也很难开悟啊。这什么原因呢？烦恼业障啊，障碍了悟门，不能开悟啊。什么条件能开悟呢？古德常讲，烦恼轻，智慧长。啊，我们有这么重的烦恼，怎么会开悟呢？啊，依照太上的教诲去修学。这是断烦恼的好方法了。佛家讲到修学的总纲领啊，是一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是一个明确的道路，成佛之道啊。太上这篇文字就是这里，我们能够遵循，能够奉行，心就定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有个准则，这个道理要懂啊。爱惜物力，虽然只说了四句，四句是个原则，我们必须能够融会贯通。要知道物力的艰难得来不易啊。现在虽然科技发达啊，生产力提高了，不需要像古人那样的操劳啊，使用机器大量的来制作，可是我们要常常想到啊，现在在这个世间还有多少人缺乏日常的用品啊？我们得来的容易，这是娘来过去修了一点福报，今生呢也能够断恶修善，感得的报应。可是想想，许许多多在生活困境那些人，我们自然就懂得爱惜物力了。

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平安就是福啊！啊，人生在世，三餐能吃得饱，穿得暖，啊，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休息，足矣。如果有多余的福报，要知道布施给众生，要懂得惜福，懂得培福，啊，无故剪彩，非礼喷栽。这太上在此地教我们呐，啊，古人杀生吃肉，肉食也有一定的时节，绝对不是暴饮暴食啊。

瓷的剪裁，是说做衣服啊。喷仔是饮食啊，穿衣吃饭，从这个地方啊学借鉴。这是日常不能缺少的物质生活。圣贤人在此地劝勉我们啊，我们能省一分，就能帮助别人一份，要长存此心呐！啊，那我们看看先前这个社会，这两句触犯了，犯得非常严重，于是佛相见了。灾祸就现前了。古时候，一决定是为自己之必须。你看佛为出家弟子所制定的三衣一钵，这是古时候居住在印度这个地区啊，他三衣就够了。我们新加坡是热带，靠近赤道，没有四季啊，所以在此地居住啊，衣着非常简单啊。如果在中国北方啊，你必须要居足四季的衣裳啊，春夏秋冬啊。可是我们虽然居住在这个地区，要到北方去旅行，

还是要添衣服。这就是有理由去添衣服。没有理由就不必找这个麻烦了。因食杀生，肉食在古时候都是祭祀鬼神的。献祭。完了之后撤下了供啊，这是大众啊才享受啊。不食天天有肉吃啊。我在童年做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抗战初期，我们生长在农村，农村里面吃肉啊，一个月只有2次，初一十五，大家是祭神祭祖先，买一点肉，量很少啊，所以小孩都希望过年，过年那几天呢，每一天都有一点，时间也很短了，也不过十几二十天的时间而已，那年过去了。现在是每一餐都有肉食，你是怎么得了？儒家虽然不禁止，但是也不是叫你天天杀生肉食。佛家晓得这个道理，肉食冤冤相报。为什么世间有残酷的战争？这个战争我们能够回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残酷，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道加多少倍呀。第三次世界大战要起来的话，世界这个有很多人说这是终末的战争，就这个战争打完之后世界上再没有战争。为什么呢？人都死光了吗？还打什么仗呢？是毁灭世界的战争。佛在经上说刀兵劫，如果要世间没有刀兵劫，佛说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吃肉，世间就没有刀兵劫了。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很深。刀兵劫是怨恨累积而成的。怨恨从哪里来？吃众生肉啊。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真的是弱肉强食啊！那个弱者他心里的怨恨永远不能消除啊！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是流转的，于是就产生报应，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只有佛讲的透彻，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不敢再吃众生肉了。希望我们跟一切众生这个冤仇啊能够化解。我们认真努力修学，把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
是忏悔也，赎罪也。所以爱惜物力要从日常生活当中下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哥们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它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啊。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 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起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梁城。

0: 黄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19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嗯。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啊。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革新，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 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

0: 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

0: 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 欢迎在这里。

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

二，夺其计算，又有三司神，在人生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以私惠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
孤满

乃虚臆，包主显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

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使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成恭敬。

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熏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
他在研究室里面。

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

0: 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难者，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传扣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2年了，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

0: 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

0: 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 闲工

0: 六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5，我疼啊疼，得了3.5，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搁地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转个睡这儿吧，转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元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

0: 愿似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我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着，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 学

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

0: 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徒弟徒孙都算大的，
1: 老师也是。老师也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几多
5: 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

0: 这玩意儿这一不是老费了给你讲究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这说话
1: 有六十分钟
2: 不要这说话
1: 刚才就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弟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

0: 一声钟我也知道把稳。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

0: 病前啊，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说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5: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有事业。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众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众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桃李不

0: 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诸位同学学习到淫戒啊，最后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佛给我们讲，佛有二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呢这个身体，这个火化之后留下来的舍利，身身舍利。戒身就是佛传授的戒法。那么佛在这段经文讲到这些重要的话啊，那么这个五戒呢，佛主要对出家比丘讲那么叫这个出家众再去传给在家众。因此我们出家众不能说这个是在家五戒我们就不要学了我们经文很明显看到了，佛是对比丘讲的那么这个在家人他受五戒来请教出家众像我们现在道场都有为人家传授这个三规五戒。那么我们给人家传授三规五戒实在讲我们就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这个三规五戒它的道理修学的方法跟大家说明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在过去我们举办这个三规五戒也办了很多年了很多人也受过五戒了受了三规五戒了。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内容就没有进一步去了解。那么没有了解呢，对于持戒对戒律这个开遮持判到底自己有没有持这个戒还是犯了这个戒那什么时候要开戒什么时候要遮戒要预防，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因此受了戒呢顶多是一个形式上的没有实质上的这种意义跟效果了。那么我们这次有这个因缘呢在此地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可以安排来跟同学一起学习。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道场常常为人传授三规五戒特别出家同学呢一定要学习你将来给人家传授这个戒要给人家说明那么最起码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呢你要看这些相关的书籍经典给他只是一个明确的修学资料让他呢知道从哪里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五戒这个第一条是杀戒，第二条是盗戒，这个淫戒呢是在第三条。那么前面呢杀戒跟盗戒

啊，佛呢，还没有用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比喻啊，但是到了这个淫戒这一条呢，佛就用了这个身身跟戒身来

中的一条啊，第三条是当中的啊，这个当中这一条。那么以这一条来做一个比较啊，破坏这个戒身呢，那比破坏佛的深深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严重。破坏佛的这个舍利塔，像这个舍利塔呢，多高多庄严呢？啊，到梵天了，大梵天啊，那个我们都眼睛都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么伟大庄严的舍利塔破坏了，佛说这个罪还尚可悔，尚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亏损了佛的戒身，啊，那么受罪呢，就像一罗罗龙王，啊，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罪报啊，比破塔要严重。那么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反过来讲啊，这个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大过于你造七宝塔的功德啊！你七宝塔造到梵天那么高啊，还不如呢持这个戒的功德。可见呢，持这条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多么的殊胜啊！那么佛呢在此地呢，给我们讲这个戒身啊，因为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那么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法身啊，这个戒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戒呢，我们修行才有本钱啊。不管我们学习讲经说法啊，或者你要修行啊，或者呢要迎福啊，修福啊，这个是基础啊，这是本钱啊。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啊，要修哪一方面的障碍呢都非常多啊，障碍重重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障碍重重啊，那么很多障碍，这个烦恼呢也降伏不住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心不明了啊，这个心不明了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在修行啊，在用功啊，但是呢，智慧不开，那么也不知道呢，自己到底是修的对不对。也不知道呢自己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这种心理状态呢都是浑浑噩噩的啊，这样度过，这个就叫心不明了啊，不知道自己啊修行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戒根还没有清净啊，戒根不清净啊，就是过去今生造了这个恶业呢没有忏除干净啊，这个戒根不清净啊，那么我们修学过程呢、啊、必然产生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呢，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到最后呢这个信心呢、啊、

就产生危机了。那么到还没有发现这个业障的时候呢，好像也没什么事，好像也蛮好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境界现前，业障现前呢，那么就产生这个信心危机了，这个疑惑就出现了。那么这一类呢，一定是这个跟我们业障这个戒根不清净有关。因此，我们出家人这个是第一个要修的但是现在我们出家人实在讲我们现在修的呢，都不知道要修这个他不知道要修这个。那么所修所学的呢，可以说跟自己应该要修的呢，这个就不相关的不知道了，哪是我们主要要修的那哪些事情是其次的这个都疏忽掉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义工来修复这个是补助我们修行的补助我们修行那么这个持这个戒是正修那么修福呢是助修帮助我们持这个戒的那么你有这个正修那么这些来帮助帮助我们这个正修这样就对了如果把这个你应该要学习要修的呢把它抛在一边那么我们来修福这个还是呢以轮回心造轮回业那么修得再好呢还是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顶多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这是一定的几个人他享福的时候他会清醒过来呢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必定又造业又造恶业恶业呢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就堕三恶道了这些事情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学佛不能不明白一定要清楚明了这是讲到这个戒身它的重要性那么你修福呢你造这个七宝塔供养佛的舍利到幻天那么大那它不如持这个戒那么佛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很大的提示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戒的修学不能只修福呢不重视这个戒如果你只修福你那个塔造的再高再大疏忽掉这个戒呢那这个功德也不如持戒这个功德这个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所以佛在这个经文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特别在这个淫戒这一条那么这一条是最难持的一条戒因此佛在这个地方

话才讲这么重。啊，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持这个不邪淫这个戒啊，那么比你去造这个七宝塔到梵天啊供养佛的势力啊，那福报还要大啊，那个福报呢，跟你持这个戒呢不能相比啊。为什么呢？啊，你修福啊，造塔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你持这个戒呢，你可以脱离三界六道，啊，那当然啊，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佛才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也是告诉我们呢，啊，持这个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戒呢，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是轮回的根本，最不好持的。所以特别的提醒啊。那么不好持，我们这生学佛了啊，不管在家出家呢，总希望啊，我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呢，就了生死了。我们希望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条戒的修持了，啊，一定要重视。那么持这个戒呢，要怎么持呢？这个藕益祖师讲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的总关键跟修这个观呐，是密不可分的。啊，观就是观想，所以藕益祖师在《韩解集》呢，也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佛规定出家众5年学戒，啊，一出家5年呢，专精戒律。啊，那么专精戒律呢，也不是只要求在表面上的搭衣持钵。啊，也不是只讲求表面的，啊，不讲求它的内容，啊，不但这个戒律开遮除犯要明白，啊，而且还要进一步的理解呢，它这个戒呢，是叫我们修什么？我们修这个戒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当中啊，祖师就很慈悲给我们说破了。要修四念处，啊，最急的、最迫切的，就是要修四念处。啊，你这个四念处观如果没有修，啊，光持这个戒呢，又变成人天福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是连贯的，它是相关的。啊，所以你修这个戒。啊，同时修这个戒呢，一方面要修这个观。我们持这个戒，这个戒呢，来帮助你修观的。啊，那么你修观呢，又回头来帮助你持这个戒。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在教下讲止观啊，那止观呢，也就是禅定。啊，那么观呢？它就是看破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四念处呢，就叫观啊，四念处观啊。如果你这个戒没有四念处呢，那个等于有这个外表没有内容。那么，持戒有四念处啊，藕益祖师给我们讲啊，你这一生可以证阿罗汉啊，那么还可以达到呢，圆教十地菩萨，克惑不难呐、啊。那可见的这个四念处观多重要呢？这是祖师在语录里面啊，特别特别强调的，特别提醒我们的。
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一条银戒，我们现在也很想持啊，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美色啊，当前的时候呢，啊，虽然这个身体没去换，但是呢，总是会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心动念吗？啊，如果我们网络上的同学呢，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考验啊，那有的人说我不会起心动念了啊，算不算呢？啊，实在讲啊，那个微细的念在动，你自己不知道。啊，等你发现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大动了啊，你都控制不了了。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平常没有提起观照的功夫嘛，你观察不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微细的起心动念。所以《太上感应篇》道家也讲啊，道家要修仙呐，他对这个戒啊，都要从心源处去戒。啊，我们在《感应篇》看到老子呢，他只两句话。啊，那么这两句话呢，那含义太深了。啊，我们粗心大意看过去，好像感觉没什么。啊，但是你仔细去揣摩呢，啊，很深的道理。啊，它是从你起心，那个微微动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啊，你就要观察到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要就要把那个念头啊，给它排除掉了。啊，这个叫从根本修。那如果你没有观照的功夫，你自己起心，你自己也没发觉啊。啊，等到很明显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了。啊，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啊，所以太上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见就是你眼睛眼根一接触一看到，那个微微的念头一动，就要马上发觉到。啊，但是你这个念头微微一动呢，鬼神就已经记录罪过了，啊，不要你身体的去换啊，嘴巴去讲啊，这个念头一动，你看太上这个就记过了。啊，可见得这个观啊，它的重要性。啊，因此呢，我们持戒啊，要持得好，观不能不讲求。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啊，跟这个同学学习到这个淫戒啊，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几个历史公案啊，啊，给我们大家呢做参考，啊，就是守这个戒呢，那么他的福报呢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殊胜。那反过来讲呢，不持这个戒呢，那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啊。但是呢，要持这个戒很难，很难，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因此。广化老法师他劝我们依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自心念观世音菩萨，求佛力加持。上一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广化老法师他也举出这个四觉观，这个就讲到观想了。我们一方面呢求菩萨的加持啊，一方面自己啊提醒自己啊，这个观就是提醒自己，常常做这个观想啊。下面呢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个观了啊。啊，我们看这个文，四觉观啊，这一二三四的四

就是这个有四方面啊，让我们去观察，啊，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觉悟。说此观诚实，身之彼我同具肉质，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四觉观呢，就是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你就深深的知道了彼我啊，就是彼就是别人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我自己，同具肉质，肉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都是很丑陋的，啊，不清净的，啊，这个是视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就是随这个境界呢，那么我们常常去这样观想、观照，那么。排除这个贪利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观啊，我们可不能疏忽了。啊，可不能疏忽。啊，过去我自己修学呢，啊，很早就看过，啊，但是看过呢，就是粗心大意的看过。那么没有细心的、深入的去做这个观想。啊，因此功夫啊，也就不得力了。遇到境界呢，还是起心动念，啊，还是不行，啊，那么你一起心动念呢，太上就给我们讲了啊，鬼神就记过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凡夫云欲念，世事常迁徙，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谁在绝渠屋？爱从何处起？凡夫淫意念，啊，这个凡是凡夫就有这个淫意的念头，啊，《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里面的众生，都以淫意而正性命，啊，我们六道众生呢，你这四生，四种生命的形成啊，它主要的因就是从淫意所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也是淫力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沙弥利益啊，学习到这条戒呢，啊，也看到弘赞律师这个注解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呢？啊，看到父母在交媾啊，自己动了淫念呐，啊，就入这个胞胎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淫意念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是这么来的。那么你有生，它就一定有死嘛？啊，其实啊，我们人一出生呢，啊，就被判死刑了，啊，因为有生就有灭嘛。那无生就无灭。那么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不生的，啊，我们的法身呢，它是常住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无生，当然它不会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生灭，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缘生的，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聚缘散呢？你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呢，妄见生灭，啊，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啊，这个淫意念呢，啊，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你这个身体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在现在再看看呢，哎，你的子孙，啊，你的儿子孙子，那不都是从淫意生的吗？这个叫缘。从这个缘生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呢？因为有这个念头，你动了这个念头，发展出来的。那么凡夫都有淫意念啊，如果哪一个凡夫说没有淫意念，啊，你不要听他讲，

他自己有，他自己不知道。啊，除非呢，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他说他没有淫欲念，那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那阿罗汉以下的呢，他说没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一定有。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那么有淫欲念呢，就世世常迁徙，被这个淫欲念呢。为什么这迁徙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有时候做女的，有时候做男的啊，这个身是不一定的。啊，这一生投胎做男的，可能来生就变成女的；这一生女的，来生又变成男的。啊，这个六道轮回啊，改头换面。啊，这个相啊。千变万化，改头换面，啊！但是那个性啊，是从来就没变的，啊，从来就没动过，啊！但这个相啊，千变万化，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啊，电视那个荧幕荧光幕呢，它没动也没变，但是里面呢，啊，那些现象啊，啊，那些景象啊，那可多了。但是再怎么变呢，它荧幕还是没变。那么我们本性啊，就像荧幕一样。所以塑身为女时，见男便欢喜啊。那么塑身呢、啊，做女的时候呢，那看到男的，他会生欢喜心。啊，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啊。那么这生做男的，看到女的又喜欢。那么根源都是从淫欲心来的。说谁在攫取物，爱从何处起？啊，这个爱啊，就是贪爱，啊，这个爱呢，跟那个仁爱，啊，这个慈爱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字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讲这个爱是贪爱。啊，那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啊，没有去观察那个不清净的，啊，只是看到呢那个好看的一面，啊，这样去动念头，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知道那个是污秽啊不净，这个贪爱心呢就不会再生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你会贪爱？那下面这个四节观呢，就是一个方便法，说睡起生觉第一，啊，就是睡觉起来啊，你看到这个现象了 啊就要觉悟了啊，这个第一条，啊，莫想清晨睡起两眼朦胧啊，未经灌漱，此时满口黏腻。舌房堆积甚是污秽，当念绝世交之，重聚樱桃美口，而紫粉未服之先，其态亦当尔尔。就刚睡觉起来了，还没有打扮啊，还没有盥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时候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是睡起生觉第一啊，啊，第二个呢，最后生觉第二啊。莫想饮酒过度，五内翻腾，明晨忽然大呕，进吐腹中未消之物，恶犬嗅之摇尾而退。当念家人细酌，玉女轻帖，而杯盘狼藉之时，腹内亦当尔尔。啊，这个是讲喝酒醉之后啊，这个酒醉呢，啊，这个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曾经喝过酒啊，也真的酒量不好啊。啊，有一次呢，也吐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别人喝酒吐了，那喝酒吐出来，你说那个味道好闻吗？啊，你看的都很恶心了、啊。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啊美女她如果喝的酒醉了吐出来呢，那个东西呢也是很脏的，啊，你闻都不敢闻的。啊，这是喝酒醉，啊，观想喝酒醉的时候呢，升起觉悟，啊，第二个。那么第三呢，病时生觉，第三，莫想卧病以后面目离黑，形容孤槁，又或疮痈虎溃，脓血交流，臭不可尽，当念国色芳容，重或年华少爱而疾苦缠身之日，形状亦当尔尔。这是第三个观想。啊，讲到这个这一段呢、啊，啊，我想起20年前呢、啊，这个大概也有21、22年。啊，大概22年前的，啊，我出家第三年啊，那么在这个法场图书馆啊，啊，第一年、第二年呢、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第三年呢、啊、就到图书馆。那么图书馆当时呢有一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现在也往生了啊，姓周的啊，女众啊，周千龄居士啊，已经也往生好几年了。那么他一个女儿啊就非常漂亮啊，他女儿在台北市木栅呢读那个世新啊，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啊，现在改为世新大学了啊，就是学新闻啊，广播媒体啊这个科系的。那么当时啊，这个读了大学大概20出头啊，那么在当时学校啊也被称为校花了啊，校花就是说，哎，他们在学校里面呢，算是很漂亮的这个女同学了啊。那当然啊，追求的人也很多啊。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啊，在台北市有一个男众啊，这个不是学佛的。我听说他家好像在开这个帮人家调整这个脊椎的啊，这个骨折啊断的，他们有祖传的这个方法啊，凡是治不好的啊，然后他们都能治的啊，这个骨断了或者骨头碎了啊，不需要开刀啊。那么当然他们有这种祖传的技术啊，家庭经济上也算相当不错啊，也算相当不错啊。那么就啊认识了这个周居士他的女儿了啊。那么这个啊双方面呢、啊、也都这个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订婚了。那么订婚之后啊，啊，有一次他这个周居士的女儿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发现了子宫癌。啊，那么子宫癌呢，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他们就想去开刀啊，把整个子宫啊拿掉。啊，但是

他这个未婚夫呢，这一方面呢，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为他生这个儿女呀，他也觉得很不好啊。那么他想尝试用一些中药秘方治这个病但是呢，这个病到最后呢也无法治疗所以那个癌症就不断的扩散。它扩散到最后呢，人一生病就像这里讲的，面目黧黑了但是也没有说黑到怎么黑，就是那个病骨缠身了。那么这个他未婚夫的父母就不要了那么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就是订婚了，就搬到他们家住。还没有结婚就搬到他们家住。那么后来呢，这个男方的父母呢，看到他得到这个病了，他就不要了，要退婚了，叫他回家，他好让他儿子另外找对象叫他回家。那么这个周妻室这一方面说，那已经订婚了，就算你们的人了，人也住到你们家去了他也不要那么男方女方呢看到这个女的病了，大家不要了那不要呢，最后呢，两边都不要，最后就来找我们了就找到我了这个。他们都不要了，那送给道场好了。那后来我们说这个，但是还是要医院看看了，不然他在那么痛苦那么那个癌症一发作那个痛得受不了总是给他打个麻灰止痛止痛就送在我们那个景美综合医院，离我们道场没多远一个医院。就住在那个医院，然后我们想在这里比较近要住院方便一点，后来我去给他看了，哎呀，真的是，就像这一段讲的，才20几岁呢，得到这个病，那么被这个病呢折磨的是不成人形了，当年那种，是种美貌花容月貌这个都不见了。那么他的未婚夫当时就是拼死拼活的要追求这个时候有这个病他不要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爱心也就没了就没有了。后来呢，他母亲就找我们去助念。所以我们就去助念了，那么这个往生之前呢，非常痛苦，哎呀，受的那个病苦折磨这个让人看到真是肝肠寸裂真的那种痛苦惨叫声实在是惨不忍睹，就20几岁这样就往生了，这样就往生了。所以这一段讲到这一段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个当然也非常多了如果大家要看多去医院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人一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此地这个观想就是教我们呢。你想一个人他病的时候呢，他那个病态，你这个贪爱那个心就起不来了，常常这样观想会降服我们那个贪爱之心，如果你不做这个观想那个贪爱心无始劫的习气呢，控制不住。这个是病时生觉第三。下面呢，我们再看见次生觉第四，莫想通衢大乘。

此料停机，白蜡轻盈，处处缭绕。当念千娇百媚之姿，任彼香汤玉体，容色熏身。而饮食消融之后，所化亦当尔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看到厕所，啊，厕所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的，啊，甚至一天要上好几次。但是现在这个厕所呢，都很卫生了，啊，你也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啊，这个通衢啊，就是啊一条大沟，啊一条大水沟，啊，那么这个在大陆现在还很多，啊，在台湾乡下可能还有，啊，但是我们小时候呢，一上厕所呢，就是白蜡轻盈，啊那个苍蝇啊。啊，就飞到身上来了，啊，那么有这些大便的地方，啊，那个苍蝇最多的，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啊，啊也习惯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都用那种马桶了，啊，西洋式那个马桶，啊，那么一上厕所上完了，啊，水一冲就你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你就看不到啊，所以你要做这个观想啊，不要去上厕所，不要去马桶啊，去找那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啊。啊，那你一看啊，这个观想啊，就比较容易想得起来。啊，现在大陆上还很多，特别在乡下啊，我都去过好几次啊，有的地方啊，连那个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的。啊，你要上个大号啊，要高空作业啊，没办法蹲的，蹲都没办法蹲的啊。那你去看那个啊，啊，这一关啊就比较容易修了。啊，观想就是人呢吃的，你再美丽的人吃下去，它排出来的还是臭的啊，不会变成香的。啊，这个要观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撒什么香水啊，你外面啊怎么撒什么香水怎么撒，但是大小便排出来还是臭的啊。那么这个以上这个四觉观啊，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方便的法门啊修对治我们这个贪欲之心啊。要修这一条戒啊，要很多种方法同时并进的。那么特别是年轻人啊，这个体力好精神好啊，不要吃太好啊，最好吃一些萝卜干啊什么的，这个比较不是很营养的啊，啊不要吃那个营养啊很高的啊，啊如果营养比较高的，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是需要啊，比较老了，年轻人的不需要啊，都不要吃那么好。那一天最好吃一餐，啊，量也不要吃太多，啊，保持个这个肚子常常有一点饿饿的，啊，那这个比较没有心情啊去想那些，啊，如果你吃得好又睡得好，啊，就是要吃不好，那睡得少，啊，那努力的工作，哦，那这样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啊，这条戒呢就能够。吃得好，啊，这个要配套的措施也要做，啊，就是不要吃太营养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居士啊，他不知道，特别是出家的男众啊，供养他很多好的东西啊，如果像供养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的，那比较需要，啊，那个年轻二三十岁，你给他吃那么好，他一天到晚在打妄想。啊，那你不是爱护他了，你是在害他了，啊，所以有一些要供养年轻人吃这个好营养的，啊，我建议呢，折合现金，啊，可以提供我们来印经，哎，那回向给他，这个功德还比较大一点，不然你给他吃那么好。

睡那么好，用那么好，你说他能修行吗？啊，佛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啊，所以吃差一点。啊，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吃一个菜，啊，就一些咸菜，不太营养。啊，不太营养。那这个年轻人啊，他就没有那种生理上啊，你就比较平和他那种性冲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他控制不住呢？吃太好了嘛。啊，所以早上起来呢，我建议喝粥啊，萝卜干啊，豆腐乳啊，你不要吃什么气势了，还要讲那些哦，怎么营养的，那害死他了。啊，那更不要买什么维他命什么那个营养品，那个更不要吃了，啊，反正吃的很清淡的。他人呐、啊，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不会作怪了嘛。为什么不作怪呢？没那个体力嘛。啊，凡是会作怪，就是体力过剩。啊，那他又不干活，如果要干活也好。从头做到晚，做得累乎乎的，他也不会打妄想。啊，你说那吃得好，做得好，又睡得好，啊，又不干活啊，那他不作怪呢？谁才会作怪呢？啊，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九想观啊，前面这个是四觉观，啊，那么这个九想观呢？这个从《安世全书》啊揭露出来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那我们看这个文，九想观，此观尘实荒芜，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那么这个观呐、啊，你要观成了才算。啊，如果我们让观没有观成就呢，这个还不及格。啊，我们修这个观呢，成就的时候呢，荒芜身后无量凄惨，啊，悟就是觉悟了，啊，觉悟你这个身后呢，这个身死了以后呢，那人很凄惨的，是为反中绝爱方便，啊，反中啊，因为人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站。啊，人总要死的嘛。啊，那么你想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贪爱心呐、啊，它就生不起来了。啊，所以人想死亡日了，欲火顿清凉。啊，一个人如果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么你贪欲那个火呢，顿然就清凉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个心情嘛。啊，你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去想那些贪欲的事吗？啊，我昨天听开明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往生堂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使用了。啊，听说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还三十几？三十四。哎，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尼斯往生啊，这个年轻人听说还没往生啊，这边是金山寺的事情啊。那么也福报算很大啊，这个往生堂。都刚刚盖好就来使用了啊，这个也是福报相当的殊胜啊。但是进到往生堂啊，

啊，就人享死亡乐啊，就浴火顿清凉啊。我们从那往生堂经过啊，去看看呐、啊，你就要想到，我们如果要死了，你还想这些吗？啊，这样常常观想啊，这个贪欲的火啊，就能够降得下来。但如果你忘记啊，没有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欲火又升起来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做这个观想。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助念啊，这个对我们也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出家男众啊，要去多助念。那么你去助念呢，就想到这一句，人享死亡乐，浴火顿清凉啊。啊，你看呢，他都快死了，你去问问他，他还会想这个吗？啊，肯定他没有这个心情了。啊，这是叫我们做这个观想啊。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啊，愚人就是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那听到呢这么说，啊，他就愁眉苦脸的啊，他呢啊，这个很不好啊，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呢？为什么不想好的呢？啊，要想那些干什么呢？就愁眉叹不详了。啊，但是呢，你不想，那事实还是这样啊。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啊，给你活到100岁，百年以后活到120，啊，同样的都要死的啦。啊，所以下面讲菩萨九想观苦海大精粮啊，菩萨呢？教我们修这个九个观想，啊，这是我们生死苦海的大精粮，啊，大精粮啊，就是我们超越这个苦海啊最大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一个呢，教我们想心思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当念我贪财恋色，啊，这个之身，啊，将来呢也是一样，啊，你静观呐，去看看那个刚死的人呐，他就躺在那里正直仰卧，那寒气彻骨，全身冰冷。一无所知，啊，那么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呢，那我自己将来也是跟这个一样啊，所以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人常常想到呢，我自己呢死了，啊，有死的一天，常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淫心自然就淡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九想观啊，先学习到第一关。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医报里头讲到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众苦里面第一类苦苦啊，苦苦里面有八种：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这个七种啊，是苦的果报。后面这一种是总说，这苦究竟从哪里来的啊？佛给我们讲的无因之生啊，无因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我们这个身呢，这个身体啊，物质的这一部分呢，属于色啊，色法。受想行识啊，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啊，所有一切的动物，我们讲有情众生，都是五阴身呐、啊！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生命啊，是由精神跟物质、组合的啊。物质是肉体啊，所以它要承受生老病死。精神呢，这个求

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也都要成熟。想行，受想行识，识是一切苦的清因缘。佛法里面讲，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着习气种子。这个种子是一切苦乐的清因缘。想、行是所缘缘，是无间缘。受是果报。受是你感受受苦受乐。你造作有善因善缘，你就有乐受。如果造作的是恶因恶缘，那你感受的是苦受。三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这个道理，我们凡夫实实在在说，不知道哪里晓得世间有这种事情？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说出人生的真相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了，我们这就有救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一切众生无论到哪一道去受生，都有因缘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在佛法里叫引业，业力做主宰，自己做不了主业力牵着你走，这个事情一定要懂得。佛菩萨不能给我们做主，上帝阎罗王也不能给我们做主谁做主宰？主宰呢？业力做主宰。业力牵着我们走你到人道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力呢？佛告诉我们，你过去生中曾经修五戒十善五戒十善这个业力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那到天道呢？天道是上品十善，还要有四无量心，要慈悲喜舍修上品十善呢，这个业力会牵引你到欲界天。

那么下面三恶道，贪心，贪而无厌，这个业力啊，引导你到恶鬼道，啊，鬼贪呐、啊，嗔恚心，引导你到地狱道，啊，愚痴引导你到畜生道。这是讲隐业，啊，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到这一道来了之后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将近70亿的人，啊，这些人到这个地球上来都得了人身，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啊都是修无界十善。啊，这一生到人生得到人生了，但是得到人生之后，在这一生当中有享受荣华富贵，啊，有一生呢受苦受难，贫穷下贱，啊，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呢？佛说，这个是满业。啊，这个业两种啊，一种隐业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啊，满业呢是你在这一道的生活状况，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佛法讲的，你过去修福造业。修福里头啊，最重要的是布施啊，所以布施不吃亏啊。你过去生中常常喜欢修财布施，你在这一生当中的财富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物质生活一定能过得很好。啊，不见得你有聪明智慧。啊，这是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这发大财的企业家，甚至于他连中学都没念过。啊，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他拥有10000家财。这佛在经上讲，过去生中修福没有修慧，啊，也就是说修财布施不知道修法布施。啊，有财富没有聪明智慧。第二种人呢，有高度的聪明智慧，没有财富，物质生活相当艰难。啊，我见过很多教授啊，方东梅先生、胡秋原先生，啊，真的聪明绝顶啊，有大智慧啊，但是没有财。啊，大部的这个整套的书啊，没有钱买。啊，靠着教书过日子，一生当教授，啊，每个月拿一点这个薪水，啊，重点费，那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过去生中
偏在

法布施，获留了财布施。所以佛教给我们两种布施都要认真的修啊。啊，修福又修慧呀，你的果报才圆满。啊，佛慧双修，福是财布施，慧是法布施。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无微布施。怜悯苦难众生，随时能够帮助苦难众生，国报的健康长寿。如果你能够在经典里面把这些道理参透了，然后你冷静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啊，你自己就知道啊，这一生应该怎样做。学佛了，你看看佛，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皈依佛二足尊，啊，二是两桩事情啊，哪两桩啊？佛跟慧，足是满足，就是圆满，佛是智慧、佛德两种圆满呐、啊，尊是尊敬。尊重、尊贵，要是跟世出世间一切人来相比，啊，比这个佛慧，佛是第一，没有人能比得上佛，啊，所以佛慧二足尊呐、啊，佛是无量劫来修福修慧呀、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我们在经上好像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大批财物来布施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嘛，全部财产就三衣一钵了，手上不拿金钱。啊，每一天托钵，人家供养就是一钵饭。啊，没有供养财物的。佛没有修财布施啊。你要这样看呢，你看错了。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啊，这个钱财啊，身外之物啊，外财啊。我们现在讲到财布施，大家都以为是外财，没有想到内财，内财是身体啊，身体是内财啊。我们今天讲的义工啊，我们为人服务，不求报酬啊，完全是义务。这是用什么？用我们身来布施，用我的体力，用我的时间啊，这叫内财。内财布施所得的福比外财还要大
外财你有钱布施一点真的无所谓呀。这个你没有去操心的，没有去劳力了。所以操心劳力啊是属于内财布施，财布施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天天教学，教学讲经说法，那个内容是法。身体为大众表演，做给人看。口为大众啊详细解释说明。这个教学里面三种布施具足。财布施、内财布施。所表演的一举一动都是启发众生觉悟。言语之中字字句句全是发布施。劝大家断恶修善，劝大家破迷开悟，这个里头就无微不施啊。佛一生教化众生，没有收人家的学费呀。没有要求别人供养啊，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这样修福、修慧，修长寿啊，通通都得到。

啊，凡夫不知道舍己为人，不知道修三种布施，所以命里头缺财，缺智慧。而且还有短命的果报，啊，短命果报是怎么来的呢？佛在经上常说，杀生害命呐，啊，所以这个五戒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不杀生，不杀得健康长寿。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不道得大富啊。不淫得端庄啊，相貌庄严呐。不饮酒得智慧呀。不迷惑，不颠倒啊！不妄语的信实啊！你的话有很多人能够相信呢，能够跟你学啊。每一个修学的科目都有殊胜的果报。凡夫不懂这个道理，不晓得事实真相，迷惑颠倒，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善种子不起现行，恶种子起现行，

为什么呢？遇到缘了，你的念头不善啊，想啊，你的行为不善，你怎么能有乐受呢？啊，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的受一定苦啊，没有乐，无因之甚苦啊。身心烦恼逼迫你啊，现在人讲啊，给你压力啊。这苦苦。第二大类呀，坏苦。啊，佛给你提出来警告。也许你这个满业不错，过去生中修了一点善业，啊，你现在在这一生当中有地位，有权力，啊，有权势啊，有财富，你的满业好啊，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啊，古人讲的乐极生悲也。乐很难保持啊，不久住故啊，啊，这乐是坏苦啊，啊，怎么呢？到乐过了头了，乐产生了变化了，那苦就来了。啊，我们常讲乐极生悲也。古人说得好，说得也多，但是一般人没有听进去，没有在意，啊，常常大意疏忽，啊，在享乐的时候造作恶业，啊，不说别的，世间人以什么为乐呢？啊，总是以财、色、名、食、睡。啊，而这个里头最容易起这个贪心的，一个是色欲，一个是食欲，啊，好吃。那么好吃就免不了杀生了，你杀害的这些众生，吃他的肉，当时觉得很乐，你有没有想到将来要还债呢？佛在经典上讲的，讲的是真话了。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吞啖，冤冤相报啊！啊，这只羊。他是不善的业，遇到不善的缘了，都在畜生身。今天遇到你了，你吃它；
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现在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两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说这个话的人，他要背因果责任呐。这两句话是错误的。如果照这两句话去做，你要晓得后头还有两句，你就不知道了。后面是哪两句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要把四句都念下来，你的警觉性就提高了。

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教化众生，他非常重视因果报应。讲因果报应，他总是会提到《安世全书》。讲因果报应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其实他介绍的劝人一定要读的感应篇汇编，他劝人读这两本书啊。因果报应的事情千真万确啊，你只要冷静观察，都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在实现。一些人迷惑颠倒啊，他看不出来。非常可怕，非常恐怖。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有大福报，有大权势，他想不想呢？他不想啊。这个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先生，宋朝时候人，宰相啊，做过元帅啊。真的是出将入相，大富大贵呀！家里面日常的生活非常简朴

他把他的钱财养活贫穷困苦的人家300多家了。这今天讲的是慈善事业，他做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了凡先生做了保底知县了，这收入比较丰富了，生活也是很节俭，把多余的财力的时候，布施给穷人。我们在那看到一桩事情，冬天，他太太给他儿子缝棉衣，你看，你自己做啊，不是拿到外头给别人做啊，都为了要省一点钱嘛。看到是用棉花做棉衣，了凡先生讲，我们家里丝棉很多，你为什么不用丝棉用棉花了？太太说，丝棉卖掉了，丝棉贵，棉花便宜。我把丝棉卖掉。买棉花可以多做几件，儿子有的穿，还有穷人也能给人家穿。你看看他存的是什么心？念念想到世间苦人多念念总是想帮助这些人这个心了不起啊！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你帮助这些穷人，穷人还有说还能报答你吗？不可能嘛！不求回报的，积大福德了。时时刻刻，念念呢，都为世间苦人想。在从前读书明理觉悟的人，无不如是所以范家，范仲淹先生一生积得有大福德，他的子子孙孙。一直到今天，那家庭都不错苏州人呢。

印光大师一生，最尊敬的孔老夫子，其次的就是范仲淹。讲经说法常常提到那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

啊，今天我们明了，人生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读书啊，最大的善事呢，讲学啊，读圣贤书，传圣贤之道，啊，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事业，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但是这个缘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认识清楚。

真正清楚明了，你会跟古人一样啊，认真努力，勇猛精进，你不会放松啊。认真读书，要写札记，这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成绩，札记里面这个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揭露经典里面重要的句子，经典太多太长啊，不容易记，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句子，写在笔记本里面的时候，把它念熟啊。第二个是心得、感想。你天天只要记这三样东西，经年累月认真努力去做，三五年你就变样子了，不一样啊。就跟在学校里头读书一样，要写笔记，要写报告，大学里头要写论文。

你得真干呐！你要不是这样干法，天天听，听了多少年，什么都不知道。这一边听进去，那一边跑掉了。 所以，日久天长啊，是一无所获，还不如老实念佛。诸位想想，是不是呢？不真在学习上下功夫啊，那你就老实念佛。 专修敬业，成就也不可思议啊！世尊给我们提出坏苦，是给我们很高度的警觉啊！ 这个里面。 就是经典里面常常所说的“世间无常，故土为脆”呀。啊，常常想到尘诸坏空啊。现在人讲这是自然的定律。 第三种行苦，啊，行是什么呢？非苦非乐，啊，非苦非乐好事情啊。啊，为什么说到苦呢？他不能持久，性迁流故，啊，不能永远保持，那就苦了。 欲界这些苦，通通具足。如果你修禅定，修四无量心，你升到色界天了，四禅天，四禅天里头苦没有了。 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冤憎会无因之胜没有了，他的欲断了没有呢？给诸位说，欲没有断，没有断何以立欲了呢？他是定功把它扶住了，它不会起作用。 禅定功深呐！啊，色界天人有色相，有身体，他不需要饮食，啊，所以财、色、名、食、睡，他都没有了，他不需要睡眠。 不需要饮食，他的福报很大，他有宫殿，没有苦苦啊，但是怎么样，有坏苦，什么时候坏苦呢？到他寿命快要尽了。 他的身体产生变化了，他居住这个环境也产生变化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苦了。在一般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有苦，那真落啊。
色界天人化身呢，没有爱别离啊，没有怨憎会啊。为什么？那个境界里头都是修定的，都是有定功，都是有善行，修慈悲喜舍。你不居住这个条件，你进不入不了他的境界。所以佛曾经说过，三禅，第三禅呢，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极乐世界。乐，乐什么？没有苦啊。但是你要记住，寿命到了时候，坏苦现前，所以它有坏苦，它有行苦。色界天呢，有后面两种，前面一种没有。那么再上去到无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当然不需要宫殿楼阁了，不需要了，所以坏苦也没有了。他苦苦没有，坏苦没有，可是有什么？有行苦。行苦就是他这种境界不能永远保持，它有时间性。到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佛给我们说，它的寿命是80,000大劫。可是寿命到了，他还要堕落，上头没有了，那只有往下堕了。因为到那个境界，他都误以为他成佛了，误以为自己证得大般涅槃了。寿命要到的时候，哎呀，这不行啊！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的般涅槃是假的，他说不生不灭了，我为什么还有生灭？这样一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个罪业是堕阿鼻地狱。

这就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啊，爬到顶点掉下来是掉到阿鼻地狱。所以佛说三界同苦啊。啊，法华经里的比喻，三界火者。相对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些苦通通没有。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慈云大师曾经说过，啊，这是前清乾隆时间的人，他讲到此土，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对比，有十种难易呀，我们这边有十种难呐，极乐世界有十种易呀，啊，他们没有苦啊，啊，没有苦呢，这就受诸乐了。啊，第一个，无罪报之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没有恶报，

为什么没有恶报呢？五，享受而造恶业之极。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恶念，决定没有恶言，决定不造恶业。生于一三业，纯净纯善呐、啊，他怎么会有苦报呢？啊，虽然是待业往生，那是待过去生中恶业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不遇到缘，不能起现行。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所以带去这些种子的时候，永远不会起现行。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里面，啊，一切人事物纯净纯善。啊，我们要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晓得这桩事情啊！啊，纯净纯善是现在就要修啊！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先纯净，修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决定不能够受污染呐、啊！修清净心呐、啊，怎么个修法呢？要万缘放得下。啊，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你心才会清净啊。你要有争，你要有求，你就不会清净了。有同学问，我跟自己争行不行呢？跟自己争行不清净。

何况跟别人争啊！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论里面的教诲。 你才能够真正的脱离娑婆苦海呀！不再造业了，不但是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要什么断恶修善呢？要。那断恶修善，不就是又造善业，又断恶业吗？ 对的，这是事啊，事上必须要这么做法了，心里头痕迹都不着，断恶，不落断恶的相，修善，不落修善的相，你的心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是往生。 非常重要的条件，《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处都在提醒我们。 起心动念就错了，那我们这个断恶修善，断恶是消业障啊，修善是培福慧呀，不落痕迹就超越了，落痕迹怎么样呢？出不了六道。 你断恶，不堕三恶道；你修善，生三善道，这是不容易啊！所以，经教要熟，要熟透啊！这自己才做一个明白人。 才真正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我们再接着看呢，受主乐。前面说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 不造恶业，连恶念都不会生。这是那个地方的环境好啊，圣贤多啊，都是住善上人，住上善人。 聚会一处啊。

慢慢的在那个地方定功成熟了，智慧开了，烦恼自自然然就转成菩提了，转烦恼成菩提啊。第二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都是圆证三不退呀。无求极灭之退转，无修道之障碍呀。求极灭，极灭就是大般涅槃，清净极灭。这个是修行最高的层次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层次比这个低一阶。我说阿惟越智的菩萨，阿惟越智是无生人的菩萨。回向偈上常常念的花开见佛悟无生呢，那是阿惟越智菩萨。再上去，上去是如来果地，极灭人。所以，你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不像他方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更不必说了，进得少，退得多。很不容易成就啊！那么说到修道修行，障缘太多了啊！多少修行人，我们一起发心的好像赛跑啊，起步。我们在一条线的，有人走到最前面了，有人落伍了，有人被淘汰掉了。什么原因？障缘太多了，障碍你啊，有人障碍你。有四障碍你，有五障碍你，还有你的冤亲债主障碍你，有形无形，太多太多了，这障碍。那么什么人能够通过这重重障碍呢？能成就的呢？这个没有别的，一心向道。天天读经，天天研究，不能有一天松懈。所有障缘来了，不要去理他。只问我心在道上，我行在道上，自己细心地去观察，去思维。如果我的心行没有离开道，没有违背佛陀教诲，所有一切障缘不理会就行了吧。千万不要把精神、把时间去研究怎么去对付障碍。

那个你的障碍就大了啊。比如说，别人回谤你，你要研究怎么样去辩驳，你不叫自找麻烦吗？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有这个念头，你的心就违背了道义了。佛没有叫我们去辩驳，啊，佛教我们什么方法呢？叫默兵。啊，默兵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不理会。啊，你回谤，任你回谤，我行我素。啊，等于说，他这个一拳打来之后，我们没有反抗啊，他这个拳就落空了。啊，他一回谤，我们再一辩驳，好，两个人对打，打起来了。啊，骂不还口啊，打不还手。心在道上啊，行在道上啊，勇猛精进啊，这个事情实在讲呢，难呐，啊，一般人忍受不了啊，哎，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菩提道才能走得通啊！遇到紧要关头，你所遇到的这个障缘越严重，啊，我们要把这些障缘看作考试。我现在功夫进到这个程度了，要通过这个考试啊，所以障缘没有什么不好啊。啊，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呢，事出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也。吉凶祸福在哪里呢？实在讲，都在自己一念，自己一念正，化凶为吉，转祸为福，有什么不好呢？啊，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管用了，起作用了。如果你不能忍，啊，有一念嗔恨，有一念报复，大幅度的退转了。你在菩提道上啊，被淘汰掉了。啊，这样的人，不止。99%不止啊，恐怕是1000个人当中，10000个人当中，啊，真正能够突破1/1%。说实在的话，1/1%都找不到。啊，你想想看，学佛的人。如果是1/1%，学佛的人不少啊，不要10000万呢，啊，1/1%的时候，那真正有成就也有几百个，也上千个，没有。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
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非常幸运。啊，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够降服这个烦恼习气，没有别的，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啊，天天在研究，全部的精神心力啊都在经教里头。这些事情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理会，实在的啊，不但这些东西没有时间理会，没有精神，许许多多同修给我写的信我都没有时间看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不要给我写信啊，真的不想看啊，偶尔翻这个旧书里头夹在里头有信，信封没有拆开，一看的时候呢，大概七八年前的啊，忘得干干净净了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了读经了念佛了啊，如果有问题呢，多念佛多读经自然就明了了啊，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读经念佛，为人演说，这是经上世尊常常讲的，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第一等的善行，纯净纯善啊，事出事法都不染着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啊，纵然大自在得不到嘛，小自在肯定是得到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个地方没有障缘呐。啊，所以世尊才为我们介绍啊，七国众生啊，七国众生都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没有众苦，但受诸乐啊，这个诸乐里头乐太乐事太多啊，举了两条啊，一个是不退转，一个是没有障碍，故名极乐。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地利之乐啊，前面这四句是总说啊，下面来分呢，到底是有哪些乐了啊？地利之乐了，是居住的啊，居住环境之乐。我们看经文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蓝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以

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一段呢，是讲地利。众宝兰树啊，地利之乐。七重表七颗道品，又表圆满的意思。四宝啊，表常乐我净四德啊，这个经文表法的意趣啊，一定要懂啊！这个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啊，往往是意在言外。七颗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分为七大类啊，这个同学们都很熟悉了。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这个七颗啊，颗就是类，这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分为七对七类，它通大小乘，通显密，通宗通教啊，所以用三十七道品啊，代表全部的佛法。由此可知，不但佛说法了，六尘通通在说法，表法了，表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哪个不说法呢？情与无情通通说法。你想想看，在这个环境里头，你怎么推转？不可能嘛！啊，没有障缘嘛！我们这边外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常常障碍你，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其又表圆满啊，所以读这个经啊，一定要懂意思。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来告诉我，哎，他说法师，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啊，到处都一样，啊，每个地方都是七重蓝尘，七重蓝尘，到处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不如我们这个世界呀！啊，到哪里去都一样啊，这有什么意思啊？啊，一处看完了，不想看第二处了。啊，他不知道，其不识数目字，他是表法的。啊，它代表圆满，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你喜欢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那才叫圆满。啊，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啊，你想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

衣服也是如此，饮食也如此。绝对不需要人工料理。居住环境用不着人工去营造。变化所作，随心所欲，这叫圆满。你看经上有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都有讲啊。你喜欢房子大，房子就变大了。他喜欢房子小，住小房子，他的房子就很小。他喜欢房子在地面上，房子就在地面上。那个人喜欢呢，他的房子在空中，那个房子就漂浮起来了，就在空中了。随心所欲啊，真的是自在如意。这个才真正快乐啊，决定不妨害别人，决定没有跟别人是利害冲突，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利害，没有冲突啊，只有互相尊重。互助合作，没有烦恼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好，这么样殊胜的生活环境啊。所以，他这个代表圆满其实这个意思呢是四方上下当中其实表证这就圆满了，一点缺陷都没有了。四宝也是表法的什么是宝呢？常乐我净是宝。常永恒不变的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无常这是现在大家都晓得。我们小时候读书，听到书上讲“沧海桑田”。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些年来，这个天灾人祸太多了，一个大地震，山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湖泊没有了，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沧海桑田？我的童年是住在农村，我们的村庄不大，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村庄的对面是一个湖，小时候我们常常到湖边上去玩，捡贝壳，去抓鱼。我离开故乡50年，
啊，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刚好离开50年。回去之后啊，壶没有了，壶干了。啊，现在这个湖变成耕地了，变化很大了。啊，我离开的时候20岁，啊，就是20岁那一年回去一次，住2个月。变化还不大，啊，这一次回去之后完全不一样，啊，跟从前记忆里头是大不相同了。这是无常。亲戚朋友，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在了，看了之后无限的感慨，这70多年了，真叫一弹指啊！想想那个时候就像昨天事情一样，人生还能有一个70年吗？不可能了。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世间无常，过途为脆，过途尚且为脆，我们这个身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西方极乐世界真常不变的。那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不变，我们这为什么会变呢？我们这个地方变，就是你有念头，你的念头刹那生灭，念念不住，环境是随着你念头在变。这个道理最近我们体会更深，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水的试验，这是环境里面的一个物质啊，随着我们的意识在变化，刹那刹那不住啊。那你要问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为什么不变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上从阿弥陀佛，下从凡圣同居品，下品往生的，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立妄想分别执着不变了。所以在华严经上讲呢，唯心所现，它只有唯心所现。这个九法界里头有唯识所变，它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所以它常，它有常。这是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我们有念头，起心动念，那就肯定要变。这变的时候就是无常。什么时候我妄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外面环境就不变了。

啊，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念头呢？实在说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诸上善人做我们的同参道友，我们想起念头都起不出来了。一真法界，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是自在的意思，自己得大自在，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在此地自己做不了主啊。啊，比如说我不想老，哎，他偏偏要老，你做不了主啊。啊，我不想生病，哎，偏偏生病。事与心违背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能做得了主了。啊，身体想大，哎，就变高大了。哎，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做得了主吗？啊，居住的房子刚才讲了，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随心所欲，自己能做主啊。啊，到他方世界去拜佛，自己居住的房子随身呢，不要离开房子，房子可以飞行啊，哎，也就是交通工具了。这是讲的是凡圣同居土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凡圣同居土的这个境界啊，让你看得这么美好啊。如果到十报土，十报土你每一天去参访受访一切诸佛如来，要不要到那边去参访啊？去然后再回来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到那个境界里面呢，时空没有了啊，你只要想见哪一尊佛，这个佛就在面前啊，他在他的那个世界讲经说法，你就好像到他的道场一样，其实你并没有动，没有远近，没有前后了，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你能够访问过去佛，你也可以访问未来佛，三世诸佛都在面前呢，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叫我啊！戒定慧三学增上，

每天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快乐无比呀、乐啊！世间人有乐，但是不清净。极乐世界人有乐，大乐清净。清净什么呢？心地里头一丝毫不沾染。真净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还到不到六道里头来？来呀、常来呀、来帮助六道众生，照顾六道众生，教化六道众生，心地清净，决定没有沾染。天堂里头绝无贪念，地狱里面绝对没有烦恼。设法界在他心里头平等的，六道设法界里面的人，他有苦乐有受啊。佛菩萨来度化众生，没有苦乐啊，虽没有苦乐，怎么有的时候装样子好像有苦有乐？为什么呢？安慰众生啊，不要让众生看到怪怪的。哎呀，我跟你不一样啊，那就不好教了啊。所以这个佛菩萨了，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总是让一切众生感觉到，佛菩萨跟我差不多。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志向，他能成就，我大概也行啊。激发他的道心呐、由此可知啊。无疑不是来教化众生的，不是来帮助众生的其实不但是一尘不染呢、不来不去啊。同时能分无量无边身，同时能住无量无边的法界，真乐真净啊！常乐我净这四净德，世间没有，世间无常。世间前面讲的三界通苦，哪有乐呢？苦苦坏苦行苦世间无我那个是假的，做不了主，不自在呀。世间不清净，起心动念都染污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讲事实真相下面说自得生，他行遍自己的德，一天比一天深，一天比一天广，德深智广。跟你同学的都是圣贤，圣，地上菩萨了，贤。
三贤呢，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都是三贤十圣菩萨。三贤十圣，那十圣不必说了，三贤位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阿惟约之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可思议。

我们想到这样的修学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十方世界诸佛世界里头有，不是没有。但是问题条件太多了，你去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要想去不难啊，别的他方世界你要断惑你才能去啊。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你才能生他方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方便有余土呢？我们常常讲啊，四圣六凡啊，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超越十法界，十法界以上的那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十报庄严土啊，那要什么人去呢？见思断了，尘刹烦恼断了，至少破一品无明啊，你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够生他方世界诸佛的十报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在哪里？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庄严土无二无别。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十方世界里头没有听说过，一切诸佛刹土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刹土特别。他四徒合在一起，其他诸佛刹土四徒都是分别的，不在一起。释迦牟尼佛这娑婆世界啊，有四徒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有啊，他不在一处啊。极乐世界他在一处啊，

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他先生是极乐之真实因缘，这一句很重要，就在这总结，极乐世界真正的因缘，这个话说的正确，显示什么呢？依报随着正报转呐。

你自己没有烦恼啊，有道德有智慧呀。啊，其他的人都是圣贤呢，换一句话，你自己也是圣贤呢。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你就可想而知，那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此等庄严，同居是正上善业所感。啊，这个正上善业就是念佛啊。一圆无品观所感。这个圆无品观，圆是圆教，圆教里面讲的无品观。啊，无品观底下挂壶里都说了，随喜、读诵、解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讲修行的。那么我们要问：有下下根往生，这个例子很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不认识字的，没有念过书的，也没有听过经的，什么都不懂的。但是什么？他自己感觉到人生很苦。有人告诉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可以离苦得乐。他信以为真，如获至宝。死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成功了，真的往生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讲的正上善业所感。你要晓得什么是正上善业啊？念阿弥陀佛是正上善业。你想想看，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实现五戒具足，他还会有害人的念头吗？害人的念头都没有，他还会杀生吗？不会了，他也不会偷盗，他也不会去淫欲，他也不会妄语，他通通做到了。他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无痴呢，就是受持这一句佛号，一天念到晚，他不愚痴正上善业。中上根性的人。智者大师为我们实现的，天台家的祖师，他实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讲经说法又临众的法师。走的时候，徒弟们问他：“说师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在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跟大家讲，他说我因为临终，临终管事操心呢，不能够专精呢，所以往生呢只有五品位啊，他示现的五品位往生。五品位是什么位置呢？凡圣同居土。我们晓得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不是凡人啊。啊，这个说法日本也有啊，去年我到日本去访问啊，见到日本人还供养智者大师的像。啊，我们去参拜的时候啊，我告诉日本的这些法师，我说在中国传说这个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他们说我们日本也有这个说法，示现做给我们看呢、啊。为什么呢？高的修行方法不能呢这个行呢，随喜，你能做到吗？不难啊，随喜功德。通常随喜对治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烦恼啊，是什么呢？嫉妒。你有嫉妒啊，随喜你就做不到了。随喜的时候嫉妒心没有了啊，嫉妒是嗔恚里面发出来的，人没有嫉妒心呢，那嗔恚一定是很薄弱啊，虽然没有断，很薄弱。读诵是天天不离佛啊，所以你能随喜，你能读诵，解说就是为别人演说坚行六度啊，是随喜。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正行六度，这个坚行跟正行都有啊，正行一心一意为众生呐。坚行是随缘哦，遇到这个事情啊，随喜去做，随缘做。正行是主动去做啊，你比如去布施，看到人家有这种布施的事情呢，我们随喜一点，这是坚修啊。如果自己发起做一个这个社会的好事啊，主动的来做的时候，那你这是正行。兼修正行通通要做啊。啊，比如图文巴市政府这个市长发起要做一个青少年戒毒中心，这好事情啊，哎，我们随喜布施，这是兼修六度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青少年，

当年做错事情，我们自己要发起建一个戒毒中心，那我们就正修。这个坚跟正意思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三个小段，人民表因缘生法，声闻表即空，菩萨表即假，佛表即中，圆融无碍也。这一段话很重要，在如来境界里面，不但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讲有情众生，无情的暴徒啊，也是平等的，所以总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众生呢？没有。如果还有这些分别执着，就不是一真了。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净土秽土了？有没有四土三辈九品呢？这通通没有了，那才叫一真呢。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心性识别。理要很细心去体会，

去观察，你才能得到真相。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世尊在经上常说，

这个为佛一人一不是独一啊，我们观念上不要搞错了。正道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些人很多啊。究竟圆满佛果，他住的那叫真正一真法界。等教菩萨住的是相似的一真法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干净。道理在此地。那么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41个等级从哪里来的？你们想想看，无明烦恼没有断尽啊，41品无明啊，破一品，这个地位升一级，这么来的呀？啊，但是你要晓得，无明，尘沙见思。烦恼性空啊，真如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起心论上说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无明是不觉啊，分别执着都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哪里有什么阶级，哪里有什么佛，有什么众生，啊，那个境界里的无佛无众生啊，这第一义落到第二义才有，才有佛有众生，第一义里头没有啊。第二义里面有常寂光图，有十报图，有同居图，第一义里头没有啊，那才是真相啊，诸法实相啊，凡是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都是虚妄相，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他们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来实际理地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哎，妙呢？妙在实相跟妄相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的。妄相没有了，实相也就没有了。啊，妄相好比我们人身，啊，这个实相啊，好比人身；妄相呢，好比我们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你们想想，这个影子跟人能离得开吗？离不开啊。啊，爱不爱死呢？不爱死。啊，我这个身不爱影子，影子也不爱身。啊，离死无爱，死死无爱。你要觉，如果不觉呢？不觉就坏了，把影子当作自己，把自己忘掉了。啊，这是什么？这九法界众生犯的毛病呐！

我们的真身呢，清净法身呢，四圣六凡一正庄严呢，是影像啊。《金刚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如梦幻泡影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啊。一真法界是相似的实相啊，如来那个果位上才是真实的实相。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不懂，你学习修行，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标，你到最后没有结果啊！你要懂得明了，我有方向，我有目标，我将来能够证入这个境界啊！这是佛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不管你证得浅，证得深。证得广，证得相，将来求生极乐世界，对于品位的提升呢，是大有帮助。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妄想变现出来。这里就讲了啊，人名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什么呢？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更好懂了。人名是因果报应呐，这大家就好懂了。因缘生法，就是因果报应啊。无疑不是从心想生，你心想善，你的果报善，一正庄严都善；你的心想不善，一正都不善。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啊！他不懂得，他怪别人，怨天尤人，老天也不公平，不公平呐！让我受这么多苦，对他那么好，对我这么不好，他不晓得他的好是他的善心善业变的，我这个不好是我的不善心不善业变的，与谁都不相干。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这个错误念头改过来了，不怨天不尤人呐。知道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呐。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那么极乐世界有人名。人名呢，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老老实实讲，他还是人天的境界。那殊胜在哪里呢？殊胜是真正不可思议，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智慧福报加持他，把他提升上来啊，不是他

修正的。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地方就在此地。声闻表寂空，声闻是方便有余土，境界高了，他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的心定了。虽然有定，定功还不够啊，为什么呢？没有开会，所以佛说他们呢，住偏真涅槃，真就是真空。住偏真涅槃，有自受用啊，没有他受用啊。自受用在清净寂灭里面，不自在啊，不圆满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阿罗汉最长的啊，住偏真涅槃的最长的20000大劫啊，就是说这么长的一个期限，他会回头，他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啊。毗支佛比他聪明，毗支佛也住偏真涅槃，最长的期限是10000大劫，10000劫会回头啊。声闻顶多20000劫会回头啊，回头就是我们常讲的回小向大啊，他不愿意再休息了，休息的时间够了，还要努力去求学啊。声闻住偏真涅槃就好比我们修学啊，我们比如读书读到中学毕业了，毕业就没读了，这一下就停下来了啊，停了若干年之后觉得不行，还是要读书啊，再去考大学，这大学就好比是大臣啊，就这个样子。菩萨表寂假，这个寂即就是一切，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啊，菩萨知道啊，设法界一正庄严呢是假象。这个假象不爱真空啊，所以心住在真空啊，它能够在假象里面
教化众生，彼此没有妨碍。啊，那我们今天凡夫，我们如果教化众生，对自己的清净心真的产生障碍，心不得清净啊。如果是菩萨呢，就没有障碍了。一天到晚忙着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决定不妨碍自己修行的功夫。菩萨修六度万恨呐，那我们念佛人修的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是念佛三昧也。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繁忙，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心永远是定的，啊，不会被外头境界转。菩萨了，我们凡夫接触外面境界，被外面境界转了，这个很可怜呐。啊，被外面境界转就是呢，遇到境界立刻就起反应，没有定功，

所以那个念头，可以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那个念头日夜不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速度快呀，绝对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

念头比时间快。啊，时间一分一秒，我们念头的起灭，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万分之一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当中，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念头啊，已经有上万的生命，啊，就是以人王经，人王经这，我跟诸位同学常常说啊，这不是真实的呀，啊，是佛的方便说啊，就方便说就已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人王经上讲的那一秒钟，多少念头生灭呢？216000个，216000个念头生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这不知道叫粗心大意啊。啊，一个念头生，就是现象出来了。正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啊，这个电影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这一张照片照在放在这个荧幕上，那个荧幕就是虚空，就是世界，就是众生，生了。

很快一下呢，它就灭了。灭了立刻又生，第二章出来了。速度太快啊，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一张一张的画面，而且一张一张画面是各个不相同，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这叫相续相啊。啊，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啊，露是露水，那个露呢就是比的相续相，电呢是表现比喻的真相。一张照片照的那是真相，几张连起来是相续相。这个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不一样呢？我们的念头不一样，这个念头就是佛经上讲的识，为识所变啊，念头不一样啊，变出来的境界相就不一样。菩萨觉悟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它不变啊，不随外面境界转的，这个是功德了。随外面境界转的没有功德，那叫烦恼你会随着外头境界转啊。学佛的人讲功夫啊，什么是功夫啊？不随外头境界转，这是定，对外面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慧，定慧等学，定慧等运，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深啊。所以菩萨恒度众生，小乘住涅槃呢，很自在啊。菩萨住不住涅槃？菩萨住涅槃。你看看，住涅槃又不妨碍度众生，妙啊！啊，涅槃是如如不动啊，清净寂灭。所以大乘菩萨他证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啊，这如来果地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无住涅槃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边不住啊。换一句话说，不住涅槃就有生死啊，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啊。那这说就是涅槃生死两边都住了，都坚固了，两边不冲突，两边没有矛盾，两面是圆融的，两面是自在的，圆融无碍。啊，所以到菩萨就行了，这个空假中啊完全融合起来了，即空即假即中啊，凡夫境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空假中啊不能够圆融啊，空不是假，假不是中，

真正智慧现前的知道它是一业，一二三，三二一。那么像这个杯，这个杯盖一样啊，我们这样看法，这挖进去的，凹进去的，啊，调过头来，哎呦，这凸出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站在这两面的人，就得吵架了。我说，凹进去的，那个说，我说是凸出来的。这两个人就得打架了，知见不一样啊，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掉过头来，哎呦，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哦，就是图啊，图就是奥啊，是一不是二啊。佛菩萨聪明在哪呢？面面都看到了。凡夫跟小乘，个人只见到一面，所以他有执着。看到这一面的。你说这个东西是凹进去的，他不相信啊。明明我看的是凸出来的嘛，你怎么说的凹进去的？看到这一面的呢，明明是凹进去的，你怎么说的凸出来的呢？争论不休啊！他没有面面看到。面面看到，智慧就圆了。佛教给我们，对于法界虚空，世界众生微尘，面面看到啊。然后才圆融无碍。好，再看底下一段，保持得水。我们要把这个文念一遍，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一段文揭露。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这里解一下，金是一种，银是一种，琉璃是一种，玻璃是一种，这里讲了四种。琉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绿色的玉。玻璃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水晶。在从前，这个现代这种玻璃并没有发明。这个古人讲的玻璃，佛经上讲的玻璃，都是讲的水晶。是天然的，完全透明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水晶制作的东西。很多很多，最常见的呢，就是水晶的镜片，这个眼镜的镜片，水晶镜片呢，它是保护眼睛的，再往下面看，上有楼阁，这是讲这个七宝池，七宝池。这个

岸边上有楼阁，楼阁呢也以金银琉璃玻璃再加上车居赤珠玛瑙而言饰之。那么这就是七宝了啊，七宝就是指的这些。池中莲花啊，这宝池里头还有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到这里是一段啊，我们讲的宝池得水呀，这介绍这一段啊，我们念过了。这一段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意趣啊，是无老死苦。那么下面我们分了啊两个小段啊。上名住处，此皆名深处。啊，前面讲的众宝兰树啊，这是地利之乐，那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七宝行树。宝池得水呢，这是讲我们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深处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我们这个世间是胎生啊，胎生很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呐，啊，化身变化的，此土同居是有漏惑业所感，啊，此土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凡身同居土啊，这个土从哪里来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漏惑业，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有漏就是你有烦恼，你有习气，只要你有烦恼习气，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有漏惑业所感啊！你看佛在许多经论里头告诉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啊，千经万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六道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所以佛说了，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里头说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个六趣就是六大轮回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六大轮回不是真的，是你迷惑颠倒所现的梦中境界，但是你不知道是梦，你在这个梦里头要受啊，所以你造的善业，你在梦中享福，

乐受。你造的恶业，你在这个梦中受罪，你有苦受，你这个梦不会醒过来。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你把这个六道的业因把它断掉，果就没有了。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的头一个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们想想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人不为自己的身呢？行善为这个身，造恶也是为这个身，以为这个身是我。头一个错误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要真正想觉悟，想明了，明白，要从哪里下手呢？头一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舍掉。你才能入门呐！自私自利这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要不能彻底放下，你再好的缘分，你不能入佛门。这个佛门呢，佛的境界你入不进去。六道凡夫可怜呐，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呐，三善道的时间短呐，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你说为什么？就是为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啊，害得你生生世世在三途苦报里都受罪。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前后因果全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奈何不悟啊！什么是悟了呢？把自私自利放下，这个人觉悟了。自私自利没有放下，没觉悟啊！装得再像，说得天花乱坠，自私自利没放下，那不是真的悟啊！那是经教里所讲的视之变聪，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他的观念改变了，这叫修行嘛，错误观念修正了，起心动念。那什么心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呢，是这个心呐。这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呀。看到众生苦，就要去帮助他。

全心全力舍己为人。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富裕的生活，舍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舍弃自己的一切权势，用这个身体，用他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天到晚视线的为人演说，牺牲奉献，一点自私都没有啊，一点自利都没有啊，所作所为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这才能入佛境界。啊，佛境界就是自己性德的境界，明心见性。凡夫全小，所以累劫修行而不能够契入，原因在哪里？自私自利没放下。是不容易，这个我们一般讲呢，劣根性太深了，烦恼习气太重了，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啊，佛遇到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不劝他放下。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劝他说，劝他造善业，不要造恶业。佛教这些众生呢，是教他无戒十善，目的不是教他出轮回，目的是防止他堕三恶道。因为你的思想言行不善，不善你要招感来生三途苦报啊，太可怜了，太凄惨了。那么你能够断恶修善呢？你持五戒修十善，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你不能放下自私自利，出不了六道轮回，帮助你得人天福报。佛教化众生确实应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愿望，佛都能够满足你。这说我们娑婆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彼土乃无漏净业所成，

又为阿弥陀佛运行知所庄严，这个知所庄严就是加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呐，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功德了，加持给你啊。啊，那么你自己无漏净业。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再跟诸位说，你心里头还有一个怨恨的人，还有一个看不顺眼的人，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那个心态呀，是严重的漏，你不是无漏，你是有漏。有漏修净业，这个业也就不净了，也就变成惑业了。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们念佛，啊，您走的时候往生那么自在，你要仔细，啊，观察他，他生前有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了。啊，为什么呢？都一笔勾销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等我成了佛之后，我回来再度你们。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有一个人不满意，有一桩事情不愉快，全是障碍你往生的，你心不清净的。啊，这是说明往生难。啊，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一两个往生，道理在此地。啊，他的烦恼啊没有转过来呀。只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压，硬把它压下去，不起作用。那要看你的运气了。到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口气如果压不住了，爆发出来了。这一爆发出来之后啊，堕三途啊。所以平时要用功夫把这个转过来。啊，我不再怨恨了。啊，我要更加慈悲。啊，他以怨恨心对我，我以慈悲心对他。啊，我以感恩的心对他。啊，那你要问说，他对我有什么恩呢？成就我忍辱波罗蜜，这个就是恩呐。成就我持戒波罗蜜，啊，怎么说成就持戒呢？我对他不报复了，这是持戒，不杀生的戒，没有报复的念头了。

没有嗔恚的念头是忍辱，没有报复的念头是不杀生，是不杀持戒，成就你六波罗蜜，这不是恩惠是什么呢？啊，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呀，从此化解了。这样念佛往生没有障碍啊！啊，这才真正能感得阿弥陀佛临终时候来接引你。所以，对这个世界有一桩放不下，都是你的麻烦。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烦恼习气不再起现行，这个人念佛往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啊，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啊。所以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精业所成啊，无漏就是把烦恼转过来，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啊，待业往生只能待阿赖耶识里面习气种子，不能待现行。现行什么？现在还常常发作，那叫现。这个不待。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修行。啊，把从前毛病习气，通通都改正过来。啊，从前我恨的人，现在我能爱他。啊，从前我厌弃的人，现在我能帮助他。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第五，四色莲花，无胎生苦，无爱别离苦。我们这个世界，胎生有十个月胎育之苦。那么胎生呢，跟父母的缘很深，所以有恩爱别离之苦。啊，那么这是一切胎生的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啊，这里有恩情。西方世界不一样了，啊，莲花化身，所以决定没有十个月胎育，没有这个现象。生到极乐世界，就在莲花化身，啊，所以没有这些恩情，这种现象，啊，这个恩爱情执的现象没有，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莲花大小光色不同，经云众生发心信愿持名，持中皆生一莲蕊，标明于上。若精进念佛，

花则日大，光色日鲜，如中途退心呢，或改习套法门，则花渐枯。在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看不到生老病死的现象，看不到生住异灭的现象，你比如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化身的，他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个小孩慢慢长大，那这样就变成有生老病死了。到那个地方啊，所现的这个色身呢，跟阿弥陀佛一样，不是现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啊。所以他没有生长啊。所现的色身跟四十八愿讲的一样啊，皆是金色紫磨真金色身。具足圆满的相好光明，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止32相80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而且所有众生都一样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唯独莲池里头莲花，看得到它有生灭。莲花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佛在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从心想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譬如我们自己，我心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莲花苞，莲蕊就是莲花苞啊，而且这个莲蕊上呢已经有你的名字在，你念佛念得很精进，精进念佛，这个花呢，慢慢就越来越大了，精进念佛花就大了，花的颜色，花的光明跟大小完全相称，光色鲜明啊！这是说念佛念得很精进呢。如果你念了一段时期以后不念了，别的因缘，来障碍你，你受到影响了，该学别的法门了，不修净土了，该学别的法门了，

你这一朵莲花了，慢慢就枯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能够看到生灭现象的，只有莲池的莲花。这个莲花的时候，每一天，哦，那个。

正将来开花结果的不多，许许多多这个连蕊其实都枯掉了。那像李老师讲的话，10000个念佛人只有2-3个人能够往生，那不就是10000多棵的这个莲蕊呀，只有2-3个将来开花了。其他的呢，9990多啊，都枯掉了。但是你要晓得，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现在的现象，他方世界不一定都是这个现象。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很多啊，有很多啊，这个纯净的世界，那个地方世界人好多啊，可能真的是10000个人念佛，10000个人往生，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很差劲啊！念佛的同学经不起考验，尤其是现代末法时期，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正知正见的人太稀少了，邪知邪见的人太多了，于是社会上必定产生一个现象，即非尘世，大家人都是邪见，于是邪见就变成正见了，正见的人稀少了，那正见就变成邪见了。这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严重的考验呢。那么要保证不受邪知见的影响，只有一个方法：天天读经，天天研教。像我们这样的道场能保持你要问为什么能保持？每一天讲经每一天都在学习，不管你认真不认真不认真也没关系，只要你天天干，干久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慢慢慢慢的嘛，一天懂一点，一天懂一点，慢慢来嘛。你能够累积个10年20年，不就变成真的了吗？所以，功夫不能间断呐。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印光大师那个时代，没有问题，那个时代。善根还很深厚，为什么呢？一般读书人没有不读古书的没有不懂文言文的这个念佛人都有相当的根底所以他老人家主张真正修行求生净土，道场不能大小道场同学不能多，不要超过20人，实实在在讲都是为我们现代着想的现在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寺院没有恒产

收入不稳定，啊，道场大了，人众多了，开销多啊，不容易维护啊。你要操心呢、啊，要操心，你就不能往生，你心就不清净，啊，所以人少，道场小，这个维持费用开销小，容易维持啊，啊，决定不化缘。决定不去募捐啊，所以这个道场里面不做法会，没有金灿佛寺啊，不传戒，不讲经啊，只有念佛，天天打佛七，常年佛七，平常功课按照普通佛七的规矩来做。苏州楞严山的办法了，果然能够遵照老法师的指示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你这里20个人，20个人将来都往生，正确，非常非常正确啊。不是在凑热闹啊！凑热闹对我们的道心清净心肯定有妨碍。真的叫我们去亲近阿弥陀佛，但是在今天呢，有困难，难在哪里呢？我们对于经教知道太少。我们的善根没有从前人那么深厚，啊，这就是讲比民国初年，一个架子60年之前的人，我们不如他们，他们的底子比我们深厚，啊，所以现在啊，对于净宗，能够多了解几分，对于你的信心、愿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是条条都赞同印祖的教诲，唯有这个不讲经呢，那我是改成一定要讲经，皆行并重。我们在这边念佛，要真正保持有智慧，有定功，能够防止邪知邪见，每一天至少讲经2个小时，你才有保护啊，不受邪知邪见的动摇啊。当然，一天能够讲4个小时是决定安全。

我理想当中这个道场，每一天有4个小时讲经，20个小时念佛，一天24小时，念佛堂不中断呐。那人也需要休息呀，轮流休息，轮流不要规定。规定呢，人就有压力。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地贤老和尚叫锅炉匠徒弟那个办法。你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念佛。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啊，正精进啊！

真正念佛人在念佛堂念佛，累了的时候休息。我说了，不拖海清。我们披着衣休息的时候，衣要抽下来，海清不拖。啊，休息好了之后，披上衣，马上到念佛堂。

这样才能成就啊。弥陀经前面给我们讲啊，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为我们示范行门。啊，这个解门是帮助我们加深信心，啊，加深愿心。增长我们的定慧，啊，我们有定有慧，有信有愿，这一切邪知邪见，自然就不能入我们的心了，啊，不能入我们的耳了，啊，使我们能够保持纯净纯善。外面一切事情与我们不相干，我们用不着过问，啊，所以电视、啊、报纸、广播、新闻都不必去听啊，天天天下太平，天天没有事啊，心是定的，心是静的，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啊，静业道场。来到道场的人，我们要劝导他。把万缘放下，跟着我们一起念佛，一起听经，啊，世间社会一些拉拉杂杂事情在这个地方都不要谈，这个地方是净土啊，这个地方天下本无事啊，那么这个小道场发愿求生的人呢，我们相信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了一定天天壮大，光色美好，再看底下这一段，信心坚固，一生不改，在临命终时，佛持此花戒引往生及生此莲种，名为拓智莲台，清净受生，花开见佛。

信心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一生不改。李老师把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传给我，这是我们净宗的传法了。我接受过来之后，这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弘扬这个本子，我最保守的估计在全世界流通至少超过200万册，应该有200万到300万册在全世界流通，许许多多人读诵受持，得到真实利益。那么最近2年，2000年10月、11月以后，这才开始我们听到有回谤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口头的攻击，文字上的攻击，知名攻击的很多都是对待我来的，我能退心吗？我的信心要不坚固，如果要退转，改学别的本子，你们想想，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那知恩报恩不就是骗人的吗？老师传授给你，把这个法门附托给你，你听听人家回谤他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这成什么话呢？所以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要坚持，我绝不会改变，我对得起老师，老师没有看错我。如果我改变了，信心动摇了，那老师看错了人啊，我对不起他了。所有这些回谤的人，我都感谢他。那感谢什么呢？他在考验我信心够不够坚固，我经得起考验。这些都是教育后学人只要有坚定信心，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必定成就所以这8个字很重要，信心坚固，一生不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没有这么沉重的打击，你的坚定你的幸运，你的定慧从什么地方表现呢？你自己怎么知道你的信愿定慧呀，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从这就看出来了。越是严重的打击，严重的考验，你通过了，你的境界真的向上提升了。

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顺利善恶没有标准的，完全在你的定慧啊，你有定有慧，把善缘啊，这个恶缘呢转变成善缘，逆境啊转变成顺境，自己对这个法门信心更坚定，行愿更恳切，好事不是坏事啊！如果我们要有反驳啊，辨别，那就错了。那你就上大当了，你已经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了，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什么教诲呢？莫宾，莫宾的意思，完全不予理会，他毁谤，随他毁谤。他侮辱，随他侮辱。决定置之不理。他骂我，我们一句话不可以回。他打我，决定不能回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呀。这样不就吃亏了吗？不错，吃亏是福，福在后面。你只要肯吃亏，福报现前，智慧现前，永远保持冷静啊，不可以浮躁啊，静生慧呀，善生福啊，永远保持纯净纯善的心行，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我们鲜明的目标是了生死出三界，不但是了生死出三界，而是往生西方啊，清净弥陀。我来到这个世间呢，这是我的方向，是我的目标，其他的不是啊。其他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与我不相干呢，我走我的路啊。

很多年以前，在十几年，我在大拉斯，营建伟居士有一天来问我，他说：“法师，这一切经大藏经摆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只能够选一部经啊修行，请问法师你选哪一部？”我跟他讲啊，我选《弥陀经要解》。我不会选第二部。实话了，《弘扬无量寿经》，老师的嘱咐啊。讲《华严经》，许多出家在家大德的祈请，

我自己的修学一门简单扼要。我不喜欢麻烦。越简单越好。弥陀要解，太好了。印光大师看中这个本子，我也看中这个本子。但是修净土，无量寿经重要。无量寿经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详细报告，你对他了解。了解之后，真正修行。这个要解的指导利益殊胜。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戒引你，帮助你建立坚固的信心，帮助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靠无量寿经有信心有志愿，怎么个修行法呢？要解好啊！要解帮助我们修行呢。所以坚定坚持这个法门，一生不改不变。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呢，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你越精进，花越大。光色越好。这是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出生的地方啊，深处啊。这个事情重要啊，所以今天人家增，增什么呢？我要增我的莲花，要大，要光好，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这是你将来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假的，你一样带不去。所以古人常常讲的，那都是很高的境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一丝毫的留恋。你要把贪念这个心呢，要转变过来，贪念切保持中的莲花。我心想变现这个莲花的时候，我的莲花要大。我的光色要好，我的品位要高，我专心只求这个，决定不能有其他的念头，有其他的念头都变成了障碍呀。所以佛持此法戒引往生呢，即深思莲众。这是经里面常常念到的特质莲台。清净受身。这个跟十个月坐胎啊，坐胎不清净啊。你入胎的时候不清净，念头不清净，淫欲。你在胎中这十个月，你住处不清净。你住处的周边，大肠小肠，大小肠里面是什么东西？粪便呐。
妙识包围着你的不清净啊。所以极乐世界不一样啊，莲花清净啊，一尘不染啊，而且莲花化身啊，一到那个世界，身体就高大了啊，色相庄严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年轻老人，没有，每一个人形象都一样，平等世界嘛，啊，所以他心平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心不平啊，相貌不一样啊，啊，有福报的人，相貌好的人，自自然然娇慢心。啊，没有福报的人，贫贱苦人，在人面前头都抬不起来，自卑心，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大家相貌一样，体质一样，啊，生活状况一样，学习一样，没有一样不平等，所以他烦恼生不起来。啊，你看傲慢这个烦恼，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不起来。啊，每一个人都不比你差，啊，你自卑的这个烦恼也生不起来。你跟一切人都平等的吗？所以烦恼习气虽然有啊，到那个地方啊，没有云把你烦恼勾引出来，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啊，十方诸佛赞叹的啊。那么这些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跟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清净受身，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花开见佛，你所见到的如来的报土，我们一般讲十宝庄严土啊，啊，那么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在哪里呢？跟诸位说，在花里面。花没开啊，在花里头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啊，花要多久才能开呢？十二劫。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时间最长的，十二劫花开。啊，那这十二劫花不开，那在花里面，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你读华严就晓得了，他在

花里面，感觉的那个花呢，就是世界。花里面就是世界，花里面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不读华严，不了解这个境界，啊，《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大世界、大宇宙，跟微尘里面的世界无二无别。啊，业力微尘里头就是一个世界。啊，入那个微尘世界，跟大世界没两样啊，没有大小啊。所以花里面的世界，其实跟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相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是在花里面。啊，你在花里面天天见佛，天天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由此可知，这个极乐世界无量无边呐，啊，每一朵莲花已经往生托置在莲台里面了，这个莲花里面的活动跟整个极乐世界的活动没有两样。啊，你在这个里头，所以说长养圣胎呀，啊，那就是在那修行啊。虽然花没有开，你要到十方世界参访祝福，不妨碍。啊，经上讲的，你看到许许多多大众每天去供佛闻法，啊，供佛修福报啊，闻法开智慧，福慧双修啊，啊，听本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时又能听十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事出世间哪有比这个因缘更殊胜的呢？找不到了。所以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然后你的心定了，不再有妄想了。啊，同学们要想学经教，先取得净土，你再学其他的经教。啊，纵然有妨碍，妨碍你品位的提升，但是你决定能往生啊。你如果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啊，往生没有把握，你现在经教学多了，你的精力时间都分散了。换一句话说，到你临命终时能不能往生是个未知数，是打了问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讲经法师因为这一个念头错了，耽误了啊，这耽误麻烦可大了啊，生生世世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因为你前生当法师嘛，讲经说法，法布施、财布施啊，讲经是内财布施，换得来生的福报。

啊，你们想想安世高那个同学，明镜好师，嗔恚心没断，他那个嗔恚并不很严重，托钵啊，那是托钵制度嘛。施主供养他的饭菜不好吃，心里面感觉到难过，就这么一点点，堕畜生身呐！堕个蛇身呐！当了龙王，共听湖的龙王，安世高的同学，寿命到了，他自己晓得要堕地狱，为什么呢？做龙王的时候，造了不少罪业，嗔恚心重。你来拜我的，来供养我的，我就对你很好，保佑你行船，一路平安。你要是不拜我的，不恭敬我的，不供养我的，他就弄一点小的魔术，叫你一路不平安，甚至把你的船吹翻。造很多罪业，你有这个神通啊，你可以捉弄一些众生啊，但是死后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这是幸好安世高没有堕落，开悟了，得道的高僧求他来超度。那么这个公案在安世高传记里头，诸位都看过。万万不能造恶业，一定要晓得一因一果莫非天定，个人因果，个人承担，谁都不能代替。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一位大善知识，他一生的教学，实在讲，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一个是劝人要注重因果报应。因果报应里面的书籍，他说《安世全书》是最好的。其次，感应篇汇编，一生用这个教化众生，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生成的定律。你造善一定感得善报，你造恶一定有恶报，吉凶祸福善恶报应之权在你自己，不在别人。受人陷害没有什么，受人陷害，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自己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灾就小了，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造的罪业，大家常常听到佛门有所谓重罪轻报，什么叫重罪轻报呢？

我受别人侮辱，我受别人毁谤，我受别人陷害，这都是国报啊！可能我的罪很重，就是这么一点点已经把我报掉了。我遇到这一些长难，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是我自己好好的反省检点。古德所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业障消除了，重罪轻报啊！所以对于毁谤的人、侮辱的人、陷害的人，只有感恩呐。他要遇到障难，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能有丝毫怀恨的，这叫学佛，这个叫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冤结化解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可以跟人家结怨呐、结怨的时候，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而且还连累别人。所以这些理事多想想。为了要避免生生世世这种纠缠，那你就下定决心。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摆在后头，不要紧，不重要。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四色莲花了第三个小段。光色是无量，略言四色耳。这个经上只说了四种颜色。青黄红白，赤色是红色的啊。而实际上呢，光色很多很多。

们这个说这个四种，这四种啊，现在人所讲的原色啊，这四种颜色调和，就成了无量色彩。幕后这一条，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啊，弥陀因地以48愿摄取210亿佛刹。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啊，210亿不是数字，是表圆满。密教里头，啊，这个佛法了，有显教，有密教。显教里面呢，常常是用七代表圆满。用十代表圆满，啊，用百代表圆满。这个密教里头有用16代表圆满的。啊，21代表圆满的。210亿，这是表大圆满呐。啊，所以它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210亿并不多啊。啊，它代表大圆满。一个佛刹都没有漏。遍法界虚空界，啊，一个佛刹不漏。不但一个佛刹不漏，这个里面，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读过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重重无尽。啊，每一个微尘里头都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信德了，不可思议呀！210亿就全都包括了，重重无尽的世界，通通包括在其中。弥陀因地呀！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啊，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重叠的刹土啊，他通通都去参访过。参访的目的何在呢？取长舍短，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修学环境，啊，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而来的，啊，就如同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大福德的人，啊，他想建立一个国家，是这个国家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当中最殊胜最好的国家，这个志愿很难得了。他如何落实呢？啊，他要到每一个国家了去访问去学习，啊，每一个国家的长处优点通通采取，缺点一切都改正，那么他这个国家当然是

世界第一了。要很认真、虚心的学习。即使是很落后的国家，今天我们讲没有开化的国家，也有可取之处。你比如，我们在前几年有同学介绍给我，看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一位美国人所写的，他到这个澳洲内陆，跟土著生活了一段时间，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最值得可取的，他们有爱心，他们团结，他们念念当中照顾他们的族群，完全回归到大自然生活。他们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占有的欲望。你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有占有啊。我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占有的。我这个房子周围，土地，是我占有的。澳洲土著没有这个观念，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土地是大自然的，是一切众生共有的，你怎么可以在里头占有一块呢？这观念好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占有而纷争，没有。一切共同享受，平等的享受，难得了。所以你说他没有文字，他没有文化，有许许多多好的观念，好的理念，好的这个行持，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够轻视特别呢，医药，他这个土著有土著的医药，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他是一个土著受伤了，伤得非常严重，他们用些草药给他服了一服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就恢复了，完全正常了，骨头都跌碎了。那么这些的医药的事，这是有它的道理，我们不懂啊。他们传了几千年呢，几万年了。代代相传在野外生活遇到毒蛇猛兽，他知道哪一些这个草药草能够解毒，真的药到病除他没有任何机械化验的。也没有什么理论跟你讲这其中有大道理。所以，即使是没有开化的土著，它有它的文化，它有它的特色。如果我们把所有优点都能够学到，所有。

缺陷都能够改进，你这个国家世界第一了。阿弥陀佛就是用这个办法。他周游法界虚空界

称心功德之所成就也，尤其是不可思议。完全是信德的流露，你这还得了吗？阿弥陀佛，一丝毫私心都没有，念念呢都是帮助法界虚空界里面许许多多有志学道之人。非常可惜呀，他们没有很好的修学环境，往往遇到障碍，道业难成就啊！他为这些人提供最好的修学环境，这个修学环境不是他动脑筋去想出来的。遍法界参访啊，后面我们要提供这个讯息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读经史，摄取古人之经验千万不要以为古人不如今人，那你就错了。古人的智慧经验，往往超过今人很多。今人当然也有所发明，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从古人那个地方学习，我们的学问有根有本呐。参学摄取经人之成果，古今中外，我们通通要学啊，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聪明啊。虚心求学啊，即古今中外学说经验之大成，来建立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们要思发弥陀心啊，阿弥陀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绝不能够轻视别人啊，你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德行。

中国这一次不幸啊遇到 SARS 这个传染病的袭击，这种瘟疫自古以来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曾经发生过，这在历史上能看得到的呀。啊，没。

每一次发生，也都有人出来治疗。我们看法国16世纪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就是个医生呐。他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瘟疫啊。这是个名医啊，他的处方治了这个对治这个瘟疫非常有效。那么中国在历史上有几次很严重的瘟疫，都有很高明的医生开出药方呢，化解这个瘟疫。

这个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赞扬。如果科学的精神走向了偏激，下则不能包容，不能够广泛的去研究去学习，科学会钻牛角尖，会走向死路啊。啊，那我们想想阿弥陀佛这种学习方法，你说他合不合乎科学？他什么都学，啊，绝不舍弃一个方域方面。古今中外通通学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成就自己的德能，这是很好的模范啊。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啊，第六段，天要羽化，天时之落。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化，其土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借以事实，还到本国梵寺进行。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来介绍。这一段讲天使，啊，天使之路，一格成化。他方供养，梵寺精行。我们读这段文呢，这个文字不多，境界确实

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格成花，这个一格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花篮啊，古印度啊，这个成花的就叫做一格啊。有人说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成花了，这个不一定，因为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呢，我们对它不甚了解啊，但是它是成花的啊。那么在中国成花用花篮，这说的是无求不得苦啊，意摄行乐。啊，一自在，十自在，啊，这个摄里面呢，梵思进行，主要的这一句呢，还是无求不得苦。我们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花是供佛的。你喜欢什么花，空中就花就落下来。

听啊，欲听曼陀罗花，这个欲是从上往下降，念欲是动词啊，往下降，降是天化了啊，天空当中降下来的。曼陀罗是梵语啊，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示意，就是你喜欢什么花，落在你意格里头啊，就是这个花。你喜欢莲花，看到落下来就是莲花；喜欢梅花，看到落下来就是梅花。啊，喜欢牡丹，落下来就是牡丹；喜欢兰花，落下来就是兰花。摄意，摄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什么，哎，落下来就是的，这叫曼陀罗。所以曼陀罗不是一种花，无求不得苦啊！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随心所欲啊。这桩事情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做不到了。啊，诸佛世界也少有啊。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圆满功德了，没有欠缺。他方供佛，就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得神通乐，是多佛乐。我们在这个世间，想清净。

一尊佛都不容易。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一切诸佛世界。这个要懂啊。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同参道友非常羡慕弥勒菩萨，啊，一心一意想求弥勒净土。弥勒净土在哪里呢？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天呢？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啊，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凡夫，是这个欲界第四天的天人。内院呢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啊，在斗率天，一般斗率天人见不到弥勒菩萨。好啊，是很难得了，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他们都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啊。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会里面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啊，可是你有没有把握生斗率内院呢？斗率内院的门槛很高啊。条件很严峻呢、啊。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没有办法往生了。弥勒菩萨我们知道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宗真正的祖师，啊，当然要与他所修学的相应。啊，他修什么呢？唯心设定。法相宗里面讲的五重唯识观，你这个修成了，你才能往生啊。五重唯识观可不是容易事情啊，比念佛难得太多太多了。修弥勒净土的人有多少？真正能往生内院的有几个人？啊，近代人我们所晓得的，虚云老和尚生弥勒内院。啊，在他年谱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曾经在定中到斗率天，啊，弥勒菩萨在讲经。啊，这个在座的有几个人他认识？啊，那是修弥勒净土成功的。啊，虚云老和尚认识，他说出来的时候，那这几个人肯定往生了。还有许许多多修弥勒净土的虚云和尚没看见呢。那就不知道流到哪一道去了。所以难啊，很难很难啊。我曾经给这些同参道友们说，

啊，我说很好，你好好的修，如果真正修到修成了，你往生弥勒那院呢，我可以常常去看你。哎，他愣住了，你有什么本事常常看你啊？看来看我。我说你不知道啊，我修弥陀净土啊，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你看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我每一天都可以到弥勒内院去逛逛啊。哎，你们修成功了，修到弥勒内院，你们到不了极乐世界。哎，我可以常常到你这去逛逛，你没有办法到我这儿来。什么原因呢？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常去啊，他去看什么？去上课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法相唯识这一门课，弥勒菩萨在上。啊，这极乐世界老师嘛，教员嘛，那我们是学生嘛，阿弥陀佛的学生。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都非常尊重啊。啊，我们给弥勒菩萨讲，我今天到你们内院去逛逛，那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了，来请请请，就去去了。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一切诸佛菩萨世界。无论到哪一个诸佛佛菩萨净土，想去就去了。不可思议啊。啊，你想修弥勒净土未必能成就，我是真能成就。啊，你那个难修啊，我这个容易修啊。我这一成，一切都成，你那个修成就了，就一个成。到他方诸佛世界你去不了。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于净宗法门就死心塌地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侍奉多佛之路。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一切化身菩萨。通通都亲近到了。啊，这个第二条里面讲的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特为此土众生而说，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一行往生之后啊，有能力随时返来啊，供养本师弥勒了。啊，普度冤亲啊，皆不难耳。啊，这个十万亿佛国度很近啊。不是远距离啊！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供养他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哪里只讲十万亿？十万亿算什么呢？啊，所以说十万亿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俱历十万亿啊，特别说这个意思是，哦，十万亿，那常常可以往来，天天可以往来，想往来就往来，这是对有一类众生呢，对娑婆世界有留念的。哎呀，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家亲眷属，还有亲朋好友啊，常常挂念他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能不能回来看看？这就告诉你，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来。

那么我们要问，随时可以回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谁回来过啊？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是不是他忘掉了呢？我们天天念着他，他也没回来啊。

这个里头事实真相要了解。大经《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遍知。对于我们现前哪有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不知道的呢？没有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不来呢？不来肯定有不来的原因呐、那原因是什么呢？善导大师的话，总在语言不同，语言不成熟。语言成熟就来了。前面跟诸位讲，住楞严经真脉的焦光法师，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真的来了他为了要注解楞严经，向阿弥陀佛告假，阿弥陀佛就准了，佛就走了，他生病啊，他病就好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迎客法师一心求生净土，一句佛号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真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那真是至诚感通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念佛用功，十年之后，等你阳寿到了，我再来接引你。迎客聪明，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真放得下了。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他了，告诉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三天之后真的往生了，他没有生病往生的时候，这个寺院里头大众念佛帮他助念的。念的时间没有多久他就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说完了他就走了。凡是时节因缘，不是他不来看我们。

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我们的业障啊，产生了障碍，障碍不在他那边，在我们自己这边。啊，这是早年间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只要认真的忏除业障，感应随时现前呐，不可思议。所以这一句啊，说十万亿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针对娑婆世界众生而说的啊，意思显示你往生之后啊，你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随时往来啊，你对于本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当来下生弥勒佛，还有情执啊，

还有想念的，常常想去看看呢，行，没问题。啊，你自己家里还有些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普度冤亲，都不难呢，随时可以来啊。那个时候你有能力关机，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什么时候就来了。饭食进行，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清淡，早晨常以清淡，故曰戒矣。名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欲食，回还也。神足，不可思议。我们讲神足通，飞行自在啊！啊，这个经上讲，记忆事实，这是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啊。啊，一顿饭的时间，已经到无量无边国土参访回来了，同时参访诸佛国土，怎么去呢？化身去的，一身能现无量身呐。要不现无量身，一尊佛一尊佛，那你去看，哦，那要多少时间呢？啊，一尊佛那上待上一个小时吧，诸佛如来不要说多吧，就是这里说的十万亿吧，十万亿个小时那还得了吗？分身去的，同时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啊，你在那里显化。

啊，供养花，听佛说法。啊，极乐世界呢，你也没有离开。啊，你还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无量身去供养一切佛，听一切佛说法。你一天学多少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你在六道里头出不了六道，你在六道上学无量劫，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完成了。所以想到这个地方，何必那么样勤苦去学经教呢？学得太辛苦了。所以，真正一等聪明人，万缘放下，连经教也放下了。啊，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再说。现在要稳稳当当，把极乐世界取得。啊，极乐世界学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学一劫都比不上。啊，为什么呢？人家一天的时间，能够参访无量无边佛啊！每一尊佛呢，你不要听多了，听一句就不得了了。啊，你这么兜一圈呢，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成佛那么容易？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边学多辛苦，多么艰难，他那边多么容易啊！而且你所听的，不是一般法师啊，一般法师里面，绝大多数没有开悟啊，凡夫啊。你去听经说法，听的是诸佛如来啊，不是等觉菩萨了，不是菩萨摩诃萨了，你直接跟诸佛如来学，这样的修学环境，你到哪里去找？除了极乐世界以外，找不到。啊，所以这个里头有两句话，不离彼土，常遍十方。这两句话很重要。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个神足通的能力，能分无量无边身。孙悟空不能跟你比，孙悟空只有72变呢。啊，差太远了。下面这一段说，此文，啊，就这一段经文，行识极乐世界，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卸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啊，这个十方，诸位要知道，是重重无尽世界的十方。啊，重重无尽的世界，读过华严才有这么一点印象。啊，不读华严，一般大乘经上很少讲到。重重无尽的世界呀！啊，这个里面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三宝啊。

贯彻通达了，没有障碍啊。右行在娑婆，则着重卧障，与极乐不隔而隔。这是讲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算是不错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有福德啊，闻到这个法门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无住卧室啊，业障深重啊！啊，极乐与我们真的是不隔，这是中峰禅师讲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是不隔啊。中峰禅师不隔，我们隔啊！我们为什么会隔呢？我们业障没消，我们五浊没转过来啊！他转过来了，我们转不过来啊！他业障消了，我们业障没消啊！不隔而隔啊！啊，那么在极乐呢？功德甚深呐，与娑婆隔而不隔，是亦极深矣。这个意思很深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修这个法门，为什么西求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所有一切法界里面众生。这个障碍都没有了，所有一切障碍通通破除了。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啊，哦，我能够记起我前世、一世、二世、三世。过去生中无量事，你通通都恢复了，这个记忆完全恢复了，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全都看到了啊！哪一个人机缘成熟了，你一定去帮他忙，去度他啊！到那个时候，心开阔了。真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等念冤亲啊，跟我有亲有冤，都是有缘人，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只要与我有缘，我都有方法帮助他，成就他。你说这个多自在啊！啊，这个意思可深了。请看下面第七段啊，说法庄严。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念一念：佛此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应付舍利嘉林贫且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音，其音言唱，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声道分，如是等法。

其徒众生闻是因喜，皆喜念佛念法念僧。啊，到这里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法庄严里面的众鸟的化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世尊在后面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众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绝对不是畜生道啊。佛为什么不现佛身说法呢？要变现这些众鸟说法呢？这是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啊。如果这个佛现身在那说法，你看看这个听经的这学生一定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啊，不能没有威仪啊。这鸟在那里说法了，它就很轻松了啊，没有拘束了，可以随便一点了啊，坐着听也行啊，站着听也行啊，走着听也行啊，躺在那里听也可以啊。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爱护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啊。在早年，我也常常想到啊，21世纪的道场啊，我说21世纪的道场呢，不再是寺院庵堂了啊，不是那个形式了。大众修行的这个道场呢，应当是像澳洲这个退休村啊，澳洲的退休村实在是做得好啊！啊，我们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我每到一个地方啊，总是首先看这个地方啊，老人福利事业啊。那么，在美国、加拿大，我常常去参观老人公寓。我到澳洲来，首先就参观他们的退休村。啊，我看了6、7个退休村，看得非常喜欢。那么这个呢，应当是这个世纪的道场。啊，真正学佛念佛，退休了。这个退休村里面有讲堂，有图书馆，啊，有摄影棚，有远程教学的设备，啊，念佛的声音也像这个地方阿弥陀佛了，学他了，众鸟化集啊！啊，我们现在自己没法子变化了，我们可以装小型的扩音机，放在树上。啊，说法的声音呢，从树上就播出来了，人在树下了，悠闲自在呀，可以听经，可以跟着。

念佛。啊，如果有楼台亭阁，小亭子里面可以放闭路电视，几个人坐在那边听经啊，也可以看到法师的形象。啊，这是现在科技可以能做得到的呀。啊，每一个道场有他主修的课程，啊，所以说各个宗派都可以做啊。退休之后在这个地方，无论在这个退休村哪一个角落，都是道场，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啊，大众在一块学习，不一定聚集在一个讲堂。啊，澳洲退休村规模都很大，用土地呀，太多了。啊，所以一个退休村呢，就像一个公园一样。啊，土地面积大，这里头花草树木。啊，小桥流水，你走进去之后，确实很值得你留念。啊，如果能够加这一套电化的设备，啊，电气化的设备，啊，随时可以看到影像，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讲经的声音。这也就像极乐世界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忘念佛了。六识演法，啊，这个听经闻法了，日夜不间断。这个六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啊，此地这个六十是讲古时候的印度。古印度啊，把每一天分作6个时辰，啊，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白天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这是白天12个小时，夜晚呢，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晚上的30，所以它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的4小时。啊，佛陀当年在世，这个僧团里面休息的时间是中夜。啊，中夜是睡眠休息的时候。中夜是什么？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中夜。啊，所以10点钟睡觉，2点钟就起床了。啊，佛教大家了，要精进啊，不能懈怠啊，不能贪睡呀。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说。睡眠8小时啊，这太过分了。啊，这是佛家，啊，所以要精进，要勇猛精进，啊，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不可以浪费时间，但是现在人的业障比从前重啊，妄念多啊，
不休息，体力不能恢复啊。所以地仙老和尚那个教诲我们就非常赞叹，不分昼夜，累了就好好休息啊，什么都放下，好好休息，休息好了立刻接着干。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就干。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没有压力，确实是好方法。如果功夫得力了，你的睡眠越来越少，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六十研发，日夜不间断呐，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讲经念佛的录像带。讲经一天24小时不中断播放啊，播放这个录像带，念佛也是24小时不中断啊，念佛用播音啊，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设备啊，设备旁边都有开关啊，你想听念佛你一按钮佛号就出来了，你想听经啊，你一按钮画面就出来了啊，我也不想看也不想听，你统统关起来，你多自在。这个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得正法乐啊，闻正法乐，心念三宝啊，得正念乐，明无三途啊，便是说明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没有堕落苦啊。这个处这些众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习念三宝，这个三宝广义的啊，念佛念法念僧，佛是觉悟，觉而不迷，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僧是清净不染啊，净而不染，僧又表和合啊，六合尽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诸法，都不能超过这三大类，觉正尽这三大类。觉慧学，正定学，静戒学，戒定慧三学啊！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地方是用佛法僧代表啊。所以你要晓得佛要是用三藏来讲呢，论藏代表论藏，法代表经藏，僧代表律藏，经律论三藏习念三宝啊。
西方极乐世界决定

并没有参悟道，没有参悟道，这里头就显示他有人天道。凡圣同居土里面是人天道啊。

智慧神通道力很像阿惟越之菩萨啊，这个不可思议，不是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证得的是花开见佛了啊，注意要晓得，花开见佛的时候是你自己证得的啊，花没有开，哎呀，你就已经是阿惟越之菩萨了，佛力加持的，这个很不可思议。再看第二段，极乐普摄法界众生，啊，这一句很重要。啊，法界是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呐。那么你想想看，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多大？没有边际呀！啊，这个就像学校一样，啊，学校学生来自很多很多地方，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远程教学。无缘覆盖呀！啊，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他的教区。啊，极乐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像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它真的是一个学校，啊，它有它的校区，有它的范围，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范围。啊，所有一切学校都是他的范围啊，这就讲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啊，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你说他范围多大啊，根尘业业圆妙啊，圆是圆妙圆满啊，妙是微妙啊，知此文亦特为此土而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方便话，啊，特别因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而说的，啊，好像他特别是对我们，啊，这是世尊这个介绍里面的方便说，啊，实际上他这个教区的范围。无限的广大啊，因此弥陀弟子无论到哪一个佛国度都特别受到欢迎啊，都把你当作贵宾来看待，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人家一看是弥陀弟子跟其他诸佛弟子不一样看待啊。

底下要介绍这个说法的内容了。大智度论云，37品就是37道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呢，也在其中。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否则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众鸟说法的范围很拘束，好像很小，一般人看37道品小乘法。那这有什么稀奇呢？啊，这《大智度论》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啊，37道品无所不是啊。换一句话说，他一展开，啊，设方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不出他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37道品是佛法的纲要啊。

是佛法的总持法门呐。展开是一切法了，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三十七类，啊，三十七大类。那么你这样你就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佛说法、菩萨说法、众鸟说法都是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你想学什么法门太容易了，啊，无论想学哪个法门呢，没有不成就的。因为你二六十中不间断，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去之后了，我们要问，啊，凡圣同居图里面还需不需要饮食了？还需不需要睡眠了？不需要了。我们知道娑婆世界六道里头色界天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你想多自在，不要饮食少了多少麻烦，啊，这个饮食浪费好多时间呢，浪费多少精神呢？啊，饮食在世间法里面讲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是欲望五欲，在佛法里面讲是五盖。啊，盖是什么？是比喻，把你的性德了盖住了。该是障碍呀，这个财色名食睡是障碍呀，障碍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障碍自性的无量德能，障碍自性的相好光明，叫不种障碍。所以到色界天初禅以上饮食就不要了，养身体，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禅悦为食了，禅悦代替了。啊，我们世间人也有这个说法，也有这个说法，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色界天人禅定快乐，那是最好最好的滋养。欲界天人还不行，还需要饮食，啊，色界天不需要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还需要吗？不要了，啊，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那是烦恼习气，啊，到那里去好久没吃饭呢，哎，怎么没吃饭呢？这心里一想吃饭呢，这饭就来了。啊，这个饭食摆在面前呢，哎，想想我现在是极乐世界菩萨了，不是凡夫了，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这念头一生呢，这个饭菜立刻就没有了，变化所作啊，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里的有这个现象，啊，方便有余土的没有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这个要晓得啊，无量道品都在其中。

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三十七品，这个七科，就是七类，七大类。第一段呢，四念处，一致观境，就是看得破。所以四念处是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娑婆世界，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说的四种观，这是真正智慧。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你要常常做如是观，你智慧就开了。身很肮脏啊，不干净呐！现在的人三天不洗澡，身上的气味就很难闻呐。身上气味从哪里来的？是你里面冒出来的呀。里面很不干净呐！从前禅宗大德常常比喻这个人身体什么叫臭皮囊，这个皮袋里头装什么东西？装的是尿屎大粪呐，脓血，没有一样干净的，36种不净之物。这皮袋里是装这个东西你要觉悟。你真正了解，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身体不值得留念。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假东西，怎么借假修真？明心见性是真的。我们要借这个假象的时候要修真的。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色身欺骗了。爱惜这个色身，贪念这个色身，要以种种滋养保护这个色身，错了。佛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惜这个色身，不要错会佛的意思。佛是要你要真正认识你这个色身是个什么东西，你要认清楚，然后你好好利用它。借假修真，这就对了。第二呢，观受，受是你的享受，你这一生的享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自己细心去观察，你所受的是乐还是苦呢？前面跟诸位说过，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之盛呐。观受是苦你说现在还要乐呢？很快乐，
乐

是坏苦。那我现在不苦不乐了，不苦不乐是行苦。三界痛苦啊，《法华经》上把它比喻作火折，这是身像一栋房子，里面已经起火了。啊，这是觉悟啊，不觉悟不知道。观受是苦，第三句观心无常，这个心是念头，你这个念头生灭不住，它不停，妄念。无常，简单跟你说，你的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刹那生灭，刹那变化，自己做不了主啊！啊，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才叫无我啊！我是主宰，做不了主的。自己真能做主，我不想老，我不想生病，我不想死，能做到吗？做不到啊！啊，这个心不是经典上讲的真心，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无常啊，千变万化。啊，第四句观法无我。啊，这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主宰。一切法因缘生法了，没有主宰呀，没有自在呀，啊，你有这四种观，大致上就差不多了。晓得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你才能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看破。啊，看破之后自然放下了。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常乐我净是真的。啊，莲花化身净。啊，它不是不净呢，净啊！啊，身体透明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众生身体透明的，没有染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我们这个身体是透明的。带一丝毫分别执着，去黑一团呐。西方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他真有乐。我们这个地方观心无常，人家那个地方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常，自在主宰呀，那就是我。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地方要修四念处，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念处的结果显现了，成就了。到那个世界圆满了，所以弥陀经上不讲前面三窟啊，他从无根无力讲起啊。啊，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啊，要修这个四念处观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不需要啊，他那里没有这个问题啊。啊，那么再看四正勤，四正勤也是我们要修的，极乐世界没有。四正勤啊，是断恶生善。啊，勤是勤奋。啊，正是正确的。正当的。啊，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啊，你要真修啊。断恶有两句，一生恶念断，啊，已经升起的恶了，这个善恶的标准，啊，佛教初学就是用的十善业道，十善业，啊，十善业的反面叫十恶，我已经这个恶念升起来了。恶业已经造了，你要觉悟，赶快断掉。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啊，其余贪嗔痴，恶啊！这个念头一生起来，立刻就要断了。未生恶不生，那我还没有这个念头，那你要记住，这些恶的念头不能生，对自己有严重的伤害啊，而且还伤害别人。啊，一生恶令断。未生恶不生，恶就没有了，恶的念头没有了，恶的行为没有了。啊，断恶呢，要生善，一生善增长，未生善呢，令生。为善，无恶为善，善恶还是以十善业道为标准，我们初学一定从这个基础上扎根，然后再提升，然后再扩大，十善业是根本的。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
不贪不嗔不痴，常常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生呢，要赶快生。恶的念头要断，善的念头要生；恶的行为要断，善的行为要生。这个样子，你的心行无恶为善，净念相继，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从这个地方啊建立的。这个四句通一切法，那么在大乘法里面，你比如六度，坚贪是恶，布施是善呐，吝啬的念头。贪求的念头，这个不善了，要断了。布施的念头，布施的行为啊，布施供养是善了，要生了。恶业是不善的，持戒是善的。嗔恚是不善的，忍辱是善的，懈怠是不善的，精进是善的，散乱是不善的，禅定是善的，愚痴是不善的，般若是善的。总以十善业道啊，是为最初的基础标准啊，慢慢在提升，提升到一切法啊，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有善恶两面，断恶修善。第三段，四如意足。足是满足，满足就如意了。所以这个是四种啊，佛教给我们的，你满意就如足，就满足就如意了，放得下。回首如意，回头是岸，所以这个四条是定是福啊，四种定四种福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回首如意啊，你看从前富贵人家手上常常拿了一个如意啊，拿这个如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意头是回过来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做什么不要太过分了，要知道回头啊，不知道回头啊，麻烦就来了，要出乱子。现在人家说戒之，懂得节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定的度数啊，到这个时候应当要节制了啊。在中国古人讲说应当要回头了，凡是造作罪孽了，
都是不懂得节制。

不知道回头，是一意孤行，哎呀，这个麻烦就来了。啊，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那么佛教我们的四桩事情，第一个是欲，欲如意足，欲是欲望啊，一定要知足。啊，知足就常乐了。啊，所以第二个的精进。精进，精进如意足，那常乐。啊，我用这个解释，是用这个两句，知足常乐，心安理得。我这样解释，大家很容易懂。啊，古大德解释这个四句啊，很不好懂。啊，你看我这个解释，一看你就明了了。啊，什么是最快乐？天天有进步，真快乐啊！啊，确实啊，法喜充满呐、啊。这个《论语》里头夫子讲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天天有进步。啊，精进就是天天有进步。苦说没有进步这才苦啊。啊，念如意足。也叫做心如意足。啊，诸位将来看佛法里头这个四念处啊，有的用念啊，有的用慧，但是有些地方呢他用心如意足，思维如意足啊，这个用念跟用心通通的，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本上都有这个说法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念如意足，心安啊，心安了，你心要知足啊，啊，你就心就安了。啊，精进如意足啊。今天精进，我今天的这个功课都做圆满了，啊，都有了进步了，这就可以了，你就常乐了。精进不能不知足啊，不知足，这个精进过分了，过了头了，你的身体受伤害啊，一天的功课一天做完，不可以一天做十天的功课，那要命啊。佛不是这样教人的，佛是随你自己的根性程度啊，教导你呢一定适合你的根性，适合你的程度啊。这个在从前四书里头读书啊，老师教学生他是因人而异啊，进度各个人不一样，天分高的，记忆力理解力好的啊，每一天课程从前叫上书啊，啊，就是教你念的这个进度啊，上上根的根人可以念二十行，

一行20个字，20行是400个字。啊，你每一天能够消化得了啊？这上根人呐，啊，中等根性的人，但寿啊，啊，10行到寿啊。下等根性的人，啊，很笨，记忆力不好。啊，那教他念几行呢？3行到5行，3行60个字，5行100个字。啊，你要把它能念熟，能背过。啊，那么测验学生标准，实在讲很容易测验。老师叫你念，啊，你比如说叫你念20行，看看你是不是上根，10遍能背，这就是这个标准。10遍不能背，好，马上减下来，啊，一定是啊，10遍一定会背了，这适合你的程度。啊，10遍不能背呀，那就太多了。啊，所以那个下根的人，叫他3行，60个字，10遍能背，行。啊，那一个同学呢，啊，他念100个字，10遍能背，他的天分比这一个就要高一点。啊，所以同时教一样的课程呢，每个人进度不相同啊。10遍会背了，老师在督促你高深去念，念100遍。啊，高深看着本子念，念100遍。这100遍念完之后，本子关起来，再背100遍。这有进步啊！哎，这今天的功课啊，明天是明天功课啊。这是精进如一族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好懂。啊，每一天要有进步，这个进步是有尺寸的。适合于自己程度，适合于自己根性，一点不困难。天天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年年有进步，他怎么不快乐呢？啊，念如一组，心如一组，心安；会如一组，思维如一组，是理明白了。啊，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了，理就明白了。成就一心，不退菩提。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可以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学教，落实在念佛。啊，落实在修行。它是纲领，是原则。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这个下面这个义讲这个德，德呢就是讲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体呀、啊，本体就是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本性啊。这在《千作都》里面就解释了。光明、孝义、

五，清应，不烦不实。表列上这几个字啊，在千作都里面，不止这几个字。

可以，一是什么呢？一是讲这个德了，千错都是讲这个德，就是指着我们人人本有的这个心，叫做本性。这个本性是怎么样呢？光明四通，这表里就是光明两个字。千错都里面就是一句话，光明四通，就是指这一的本体呀、啊，这个德啊，它是一片大光明，大光明体呀、啊。这个光明体四通，可以通达一切地方。而没有阻碍，同时通达。这个光明呢，哪里都有，叫四通。这是一个意思。孝义立节，孝义这两个字，孝义两个字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了。立就是，我们人站在那里叫立。节呢，就是节操的意思。这个竹子，竹子有节嘛。我们人呢，做人之道要有个节，有个操守啊。操守叫做节操啊，要有个节制啊，那个虚无，下面有个感动两个字，虚无感动，虚无是空相，没有现象的，叫虚无。虽然虚无啊，它感有感就有动，感动，清净招，清净的下面还有招者两个字。招是，我们一般叫招待、招呼。左边是个手，挑手边。这个招，这个招是虎字边。左边一个虎字边，右边是召集的这个招。哲呢是哲学的哲，清净招哲。再下面呢，不凡，不凡下面有不，不恼，恼是什么呢？恼是这个也是挑手边，右边是一个尧舜的尧字，这当读成恼。根据《说文解字》来讲，这个"恼"到干扰的"扰"字讲，不烦不恼，不食呢，就淡泊不食，但是，就是清淡的淡，因为。我们叫人家对于任何事情呢，你要看淡一点，那个淡三点水，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两个火字叠起来叫眼字，这叫淡。泊呢也是左边三点水，右边是个白字，叫淡泊。这个表人家不识啊，就是淡泊不识。

这几句话按照郑康成的注解，他就注解千作都啊，他注解千作都里这几句话，千作都叫光明四通，孝义立节了，他注孝义这两个字，他说孝义是什么呢？寂然无为之谓也。孝义这两个字，我们读经书啊，读为书啊，有很多古时候的字，古时候的字我们照现在解释，往往有跟古代的意思不相合，所以孝义这两个字啊，根据郑康成的解释，他这样，寂然无为之谓也，这两个字就寂然无为啊，昭呢，清净昭者的昭字，昭是明夜当光明的讲，郑康成就解释，只有这个虚无，虚无啊，这个虚是空虚啊，无就是没有那些现象啊，只有虚无才能感天下之动，才能感动，才能有感动，只有清净才能啊照天下之明，清净才能发生光明，这个千作都里面讲淡泊不实，他说从来就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实呢？郑康成这个这样解释啊，我们根据郑康成的解释再看千作都里这个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就是解释一的德，也就是解释我们人人呢这个本性，这个本性是怎么样呢？它是光明啊，一片光明啊，四通啊，这个一片光明没有任何阻碍，哪里都能够通达。孝义立节呢，孝义立节就是寂然不动的本体，这个寂然不动的郑康成也是根据孔夫子在《易经系辞传》的解释，《系辞传》解释，一呢是无私也，无为也，《易经》呢，《易》所讲的，讲的一的本体啊，无私，私就是我们人的思想的思，无为也，没有这个人为的那些行为，它呢寂然不动，寂然就是一种这个静态的，没有动态，就寂然不动。
这个因此啊，郑康成解释这个孝义礼节就是寂然无为，就是寂然不动的意思。虽然寂然不动啊，下边叫虚无感动啊，虚无就是寂然的了，但是他能够感动，感动什么呢？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只要有感，这个寂然不动的本体呀、他就来应了，有感他就来应了，应就起作用了。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讲故事嘛，这个孤就是讲事情。只要天下任何事情在那一感，我们人的心的这个本体呀、就会去应了，这一应就是动啊，原来寂然不动的，一感就这个寂然不动就动，就一个就感动了，就动起来了。这一动起来，因为是从我们本性起的作用啊，所以天下任何事情都能彻底的明了。这就是我们遇见任何问题啊，就要从这个理性上来考虑啊，也就是说用我们理性来解决问题啊，用理性来解决问题，什么问题都通了，就是虚无感动，清净昭哲，我们这个人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呀。前面讲光明，这里再讲清净。清净昭哲呀、清净才能发生光明，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用这个镜子来照啊。古时候那个镜子跟我们现在这个镜子不同的了，古时候那个镜子。各位看看这个镜这个字啊，左边是个金字边，右边是个镜子，这是个形声字。形声字什么呢？左边那个金字是金属品呐、古人把那个铜啊磨得很光，磨得很光的时候啊，这个就发生光明了，就能照，就能有一种照明的作用，它的光明就发得出来。铜也好，其他的金属也好，磨得很光，就是可以做这个。有一种那个跟我们现在那个镜子啊，那个照有照明的作用。
这个

沼泽是由清静而来不清静就不会有名。你比如说，我们就拿现在我们用这个镜子来说吧，这个镜子上面要一尘不染，我们拿着镜子一照，照我们的这个面貌才能照得出来呀。如果这个镜子上面有很多的灰尘，那我们就照不出来了。所以必得有清净沼泽。拿这个来解释我们的本体呀，也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啊。本性是清净的，清净的本性要起作用的时候，它怎么作用呢？就是这个照啊，观照啊。我们普通讲看呢、看世间的事物啊，我们用眼睛看，看不清楚。用本性所起的作用来关照，那是一关照啊，照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般若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一观照的时候啊，五蕴当体就空了，并不是一照啊，把这个五蕴呢，把它移走了，照开了，不是。五蕴，比如说我们人的身体，有这个。有生理的身体，还有心理、身心呢，合起来五蕴呢。我们身心合起来五蕴，用这个观照啊，当体一观照，这个五蕴这个假的这个东西，一照就空了。那么这就是理性起的作用，理性是清净的，它一发生作用的时候啊，看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彻底。得到了个真相，我们用眼睛看呢，看不到真相所以是清净沼泽，不烦不恼，这个。凡是啊，这个字，你看那个左边是火字边，右边是个叶子啊，叶子是代表我们人呢，我们人的头啊，那么这个我们人呢，又是个。旁边起了火，着了火了，你看这个都烦恼啊。本性是清净的，它没有任何烦恼。不恼呢，就是这个本性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普通人，我们这个。

心里呀、啊、杂乱得很，想到这里想到那里，心思一杂乱呢就是扰了，就干扰就扰了，心里不定啊。他这个不烦不恼啊，既没有烦恼，也没有那个复杂的干扰，他是在那里这个安定的，冷静的，这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体啊。淡泊不失，淡泊啊，淡就是把任何事情呢看得很通达，不要执着那么厉害。我们劝人家就是对于世间事情呢都要看淡了，看淡的意思啊，就是不要把这个执着世间任何事情看得那么现实啊。我们普通人把世间的任何一个事情看得都非常现实，现实在现前，实就是真实，把世间那个无常的这个就是万法无常那些现象呢都看得非常现实，这就不是淡泊了。不要那么现实才是淡泊。这个为什么要淡泊呢？我们本性，本性上没有那些现象啊，那些现象这个乍生乍灭的，乍去很短暂的时间，一生出来就灭了。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我们一般人呢、啊、不以为然呢、啊、怎么是乍生乍灭呢？天天讲任何事情，我们人从生到老到死还有一段时间呢。天天讲其他的这个植物也好，各种这个物体也好，从生到死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是我们普通人的世俗人的看法，要以这个本性来看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的时候啊，就是乍生乍灭了。这一生起来，立刻就灭掉了。我们普通不了解，以为一个人呢、啊、生下来啊，儿童到这个青少年到这个成年壮年老年还有几十年呢，或者觉得还有100岁，还有啊120岁还是有啊。但是就本性来看，这就是啊跟我们念头一样的，

念头这一起来，起来之后接着就是灭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懂得自己的本性的时候啊，再看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乍生乍灭了。一般讲万事无常啊，无常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淡泊把世间万事万物啊了解都是乍生乍灭，都是空无自性的，没有那个一般人看的那么现实，出现在眼前的话没有真实的东西，这叫淡泊。淡泊不失，只要了解世间万事无常的话，不要执着那个无常的事物，心就在本体上面，本体上无得无失，眼前所见的那个万象，一切现象，一切现象不是真实的东西，是淡泊，不是真实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东西，本来就无得，没有什么得。既然无得，也就无失，也就没有什么失。我们普通人呢，心里不平衡，很苦恼，就是有得有失啊。他不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乍生乍灭的啊，他就把这个乍生乍灭的万事万物啊当作很现实的东西，自己没有求到，自己想这个尽量的想求得，一得得到手啊就失掉了，赶快又保持不住，你说得失这个心呐、有这个得失之心呐、这个人是痛苦的，没有快乐。讲到事实，我们可以看看，那现在的事实不方便讲。我们就拿古时候说历史来讲吧，历史上做了大皇帝，秦始皇好不容易用尽了心思，用尽了力量，把战国时代那个六国都一个一个把灭掉了，他自己做了个这个皇帝了，六国灭的话变成都变成他自己一个天下了，但是怎么样呢，做了没有好久啊，当他做了皇帝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呼后拥的那个卫队多少啊，刘邦就是汉高祖，就说了，大丈夫当如是也啊，做一个大丈夫应当啊像秦始皇一样啊。他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皇帝人人都想做啊，只要有机会应当要来就作为秦始皇这样做的皇帝啊。那么项羽
说的更明白了。相比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啊，彼就是指的秦始皇啊，他这样的话可以取而代之啊，我可以把它推翻掉，我可以做啊。可想而知啊，做了大皇帝了，像秦始皇，他是从他开始，子孙万代呀，一直传下去，都是他的天下。这是妄想啊！你做了皇帝，天下还没有稳定的时候啊，那个别人就想来把你推翻掉，他来做了。就整个的这个世家那个事，整体的长远的世家来看，秦始皇这个皇帝这个就是诈生诈灭了。在开始灭六国的时候，用很长的时间把六国这个灭掉了。做了皇帝没有好久啊，没好久还等不到刘邦跟这个项羽来灭他，自己早就死了。所以这个有得有失的心呢，痛苦的。了解那个淡泊不失啊，了解我们本性上，我们本性上没有生死，没有得失，无得无失，这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真心，自己本性。所以这一条，光明是光明四通。孝义礼节，虚无感动，清净昭觉，不烦不恼，不我这个淡泊不失，这就意为千座都里面对于意见的德，也就是意见的本体。意见的本体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本性。在后面这一条，后面这一条啊，无事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千座都里面讲这几句话，就是根据孔夫子在《易经系辞传》里所讲的。易经系辞传里就是后边这一条。这个系辞传里就说了，义是无私也，无为也啊。义的本体啊，义的本体在周文王、周公用文字来解释伏羲氏所画的卦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本体定出一个名称来。到了孔夫子，他就把易经的本体啊定出一个名字，叫做太极啊。太极指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本性。那么这个解释太极

七十专的意思上就说了，一是无私，私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思想。我们普通人的思想啊，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思想都是妄想，乱杂乱的来想。你的本体呀，没有这个杂乱的思想。无为也，我们这个太极呀，是个静态的，没有这个人为的那些动作，它是寂然不动，即是一种那是非常安静的在那不动。虽是不动呢，感而遂通，一有感了，然后啊就起来起作用，就动了，就那个通达一切。这是孔夫子啊在戏子传里面解释太极，太极是意境的本体，意境讲的本体就是指着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本性。我们根据孔夫子解释这无私无为寂然不动，对照着千座都里面讲那个光明四通啊，一对就对出来了，非常清楚。那个就是用最简单的两个字来讲，寂然不动是寂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感通啊，就是照啊。照是照明的照。那么这个寂照这两个字，这孔夫子解释易经的本体，解释太极，用这两个字啊，寂照这两个字啊，照就是感而遂通啊。到了佛法传到中国来，那些翻译的祖师解释这个佛经的那些祖师啊，他要解释佛经，佛经也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啊，要我们明了自己的真如本性啊。我们要了生死，要解决生死问题，就是要明了自己有这个本性。要成佛，也要是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成佛凭什么成啊？凭我们自己有本性。本性就是佛。那么这个注解佛经的那些祖师们，他也解释我们这个真如本性，他用这个寂照这两个字。

地儿常照，照而常吉呀。佛法讲真如，讲实相，常用吉兆这两个字来解释啊。吉兆这两个字，我们普通以为这是佛家的用语啊。现在我们研究易经的话，那就知道，原来吉兆这两个字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是孔夫子讲的。孔夫子讲的吉兆两个字，解释太极。佛家拿这两个字解释实相，解释真如本性。那么我们这个易经跟佛经有什么不同呢？一样的。这样看起来，我们这个易经就是佛经啊。佛经教人家解决生死问题，教人家成佛。我们易经也是解决生死问题，也是成佛，不过易经讲的是成就圣人，那佛家就是佛也成圣人呐，圣人跟佛，什么叫是圣人呢？这个成佛有三明六统，通明。中国文化解释圣人呢，也是"通明"这两个字，一回事情。那么这个"义"是德，讲的就是体，这一条我们了解一个大概了。了解大概最重要的作用啊，我们学易经啊，必得要明心见性，明了我们自己的有这个本性。我们成圣人，成圣人就是成佛。成圣人之前先了解。这个解决生死问题，这个学易经都能办得到。我们这样学易经呢，绝不同于一般所讲的啊，学易经是学占卜了，给人家算算这个运气是好是不好，叫人家趋吉避凶，看看风水，这个就是啊，用的太小了。大作用是解决生死大问题，要成就圣人。这个问题呀，不但我们现在的呢，懂的人很少，就是在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个李斯啊，大家都知道啊，李斯的学问可以说是在当时。那学问是，非常好啊，秦始皇要焚书坑儒的时候，就是李斯建议的，
李子建议亲师。

始皇要把儒家这些经典呢把它烧掉，免得这些儒家人呢、儒家这些读书人呢来用那些言论来扰乱天下。他们认为扰乱天下就是说来不赞成秦始皇的暴政啊，与秦始皇那个政权不利的，所以李斯建议他，你干脆把这个儒家的经典烧掉没事了。但是他在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认为这个《易经》这部经啊，只是占卜作用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所以没有列在这个烧在这个焚书之地的。这样的话，《易经》才能完整的保留下来。由此可见，连李斯都不懂得这一部《易经》的这个大的作用啊，其余的人可想而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研究这个《易经》的讲表，这一章讲表啊，也讲到把这个第一条讲到这里为止啊，其余的我们下次再继续说。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76跟77节。无故见财，非礼喷载。那么这个是不知道爱惜物力，借着底下两句散弃无辜劳扰众生，文里头这个四句，一切众生生到这个世间，都是有业因的。佛家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六道的凡夫都是受业力主宰，一生只觊觎荣华富贵，寿命长短都有个定数，所以在世间，高明的

算命、看相，往往都看得相当准确。

袁了凡先生为我们叙说他早年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他的终身修旧几乎是丝毫不少确确实实证明一点差错都没有。这个不是一般江湖的算命先生那一些说法了未必可靠，不负责任的。孔先生呢，真正是有学问。有见识，也有修养，所以能够算得这么准确。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就像西洋人所说的我过去看过这个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里面就很多次说过，人的一生呢，就好像剧本早就写好了，按照这个剧本呢去表演，谁也没有办法改写这个剧本。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续命论。佛法里面承认命运是有的，但是命运决定可以改变的绝对不是说一成不变。首先呢，我们要晓得这命运从哪里来的，是自己造作的。这个里面的业因跟果报啊都非常复杂，业因涉及到无量劫前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些习气、烦恼，还与一切众生结下了恩怨债务，来生后世因缘聚会的时候要偿债。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啊。往昔的业因，如果我们自己冷静的观察思维，就在自己这一生当中，就得到了证明。我们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细细想来有人对我好的，过去我们有恩有人给我不好的相处不好的，这过去有怨有时候我们得到财物，心里晓得是别人还债还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有损失，知道我们还人。佛家讲的很明了人生在世只不过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就为这个来的。所以佛总结一句，人生什么意思？

人生酬业啊，酬是报酬啊，业是过去造的业，过去造的善业你这一生享福，过去造的恶业这一生生计艰难啊。可是业不断的造，果也不断的受啊，因果循环。享福的时候决定有造业，啊，我们就不说是别人了，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十全老人啊。论福报，古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乾隆皇帝啊，福德、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他通通具足，那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啊！做了60年皇帝，做了4年太上皇。他这一生当中也造了不少恶业啊，福享尽了，然后恶报就现前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了，夫子给我们说，人心巍巍，道心巍巍，这个两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啊。人要不觉悟，不可能不造业。福报越大，造业越容易啊，而造的这个恶业更严重啊！世间小民没有威德，没有权势，一生所造的业比较少啊，也比较小啊。我们冷静细细观察就知道，我们有限的人生啊，的人生又何限之有呢？的人生而闻佛法了，这个人生就有限了。得人生不闻佛法，得这个人生呢很不幸呐，啊，岂能不造罪业吗？啊，正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头出头没。立刻又堕落了，转眼之间的事情，所以多么可悲，多么可怕。人之所以为贵的，就是在接受圣贤的教育，圣贤的教育渊源有两种，一种是大彻大悟，啊，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这真实智慧，啊，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啊，从根本上说，宇宙的起源，啊，宇宙怎么生起来的？生命的起源。宇宙跟生命的关系，这是大根大本呐。明了之后，圣贤人教我们做人之道啊，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如何相处，这就是大学问。事出世间，古圣先贤对于后人的教诲，对一切众生的教诲，不过如是啊。明白之后，这个人就能够去疾避凶，自求多福。啊，我们没有明心见性，我们只有良心、明心见性人的教诲。跟着他走啊，啊，太上在这一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教诫没有两样啊。太上这一篇理论上说的不多，四象上说的不少，对我们非常切用。如果在事上不能改，我们就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我们也很难开悟。啊，这什么原因呢？烦恼业障啊，障碍了悟门，不能开悟啊。啊，什么条件能开悟呢？古德常讲，烦恼轻，智慧长。啊，我们有这么重的烦恼，怎么会开悟呢？啊，依照太上的教诲去修学，这是断烦恼的好方法了。佛家讲到修学的总纲领，啊，是一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是一个
明确的道路啊，成佛之道啊。太上这篇文字就是这里，我们能够遵循，能够奉行，心就定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有个准则，这个道理要懂啊。爱惜物力，虽然只说了四句，四句是个原则，我们必须能够融会贯通。要知道物力的艰难得来不易，现在虽然科技发达，生产力提高了，不需要像古人那样的操劳，使用机器大量的来制作，可是我们要常常想到啊，现在在这个世间还有多少人缺乏日常的用品，我们得来的容易，这是娘来过去修了一点福报，今生呢也能够断恶修善，感得的报应。可是想想，许许多多在生活困境那些人，我们自然就懂得爱惜物力了。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平安就是福啊！人生在世，三餐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休息，足矣。如果有多余的福报，要知道布施给众生，要懂得惜福，懂得培福。无故兼财，非礼喷栽，这太上在此地教我们呐。古人杀生吃肉，肉食也有一定的时节，绝对不是暴饮暴食啊。

瓷的剪裁，是说做衣服。

称宰是饮食啊，穿衣吃饭，从这个地方啊学借鉴。这是日常不能缺少的物质生活。圣贤人在此地劝勉我们啊，我们能省一分，就能帮助别人一份，要长存此心呐！啊，那我们看看先前这个社会，这两句触犯了，犯得非常严重，于是佛相敬了。灾祸就现前了。古时候，一决定是为自己之必须。你看佛为出家弟子所制定的三衣一钵，这是古时候居住在印度这个地区啊，他三衣就够了。我们新加坡是热带，靠近赤道，没有四季啊，所以在此地居住啊，衣着非常简单啊。如果在中国北方啊，你必须要居住四季的衣裳啊，春夏秋冬啊。可是我们虽然居住在这个地区，要到北方去旅行，还是要添衣服。这就是有理由去添衣服啊，没有理由就不必找这个麻烦了啊。饮食杀生肉食，在古时候都是祭祀鬼神的啊，献祭啊，完了之后撤下来供啊，这是大众啊才享受啊，不是天天有肉吃啊。我在童年做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抗战初期，我们生长在农村，农村里面吃肉一个月只有两次啊，初一十五大家是祭神祭祖先，买一点肉啊，量很少啊，啊，所以小孩都希望过年，过年那几天呢，每一天都有一点，时间也很短了，也不过十几二十天的时间而已，那年过去了。现在是每一餐都有肉食，你是怎么得了？
儒家虽然不禁止，但是也不是叫你天天杀生肉食。佛家晓得这个道理，肉食冤冤相报。为什么世间有残酷的战争？这个战争我们能够回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残酷，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道加多少倍呀。第三次世界大战要起来的话，世界这个有很多人说，这是终末的战争，就这个战争打完之后，世界上再没有战争。为什么呢？人都死光了吗？还打什么仗呢？是毁灭世界的战争。佛在经上说，刀兵界如果要世间没有刀兵界，佛说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吃肉，世间就没有刀兵界了。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很深。刀兵界是怨恨累积而成的。怨恨从哪里来？吃众生肉啊。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真的是弱肉强食啊。那个弱者，他心里的怨恨永远不能消除。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是流转的。于是就产生报应，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只有佛讲的透彻，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不敢再吃众生肉了。希望我们跟一切众生这个冤仇啊能够化解。我们认真努力修学，把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是忏悔也，赎罪也。所以爱惜物力要从日常生活当中下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

0: 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他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 的，
2: 老婆的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宇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新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窦十郎 骄子有一方，临庄一株劳，丹桂五枝方。那五枝方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慷慨。
0: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4: 师父请开示。
5: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 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这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啊，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啊，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啊，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0: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

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

为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

而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 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

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

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啦、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

0: 失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 占有三分之一河域。

0: 在没有往生之前，肚子里一根核也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

0: 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

0: 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

0: 最生起出离之心。咸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咸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咸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咸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咸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咸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咸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咸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咸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咸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三个人啊，把那事情，三月份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是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从小都吃
2: 的。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3: 现
2: 在外头还是有。
1: 退都是。
2: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人都说。一弄开门儿，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当人，太当人，
1: 搁那开城里了。
2: 搁当人儿了，媳妇出五个兵，老百姓都给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水我们洗里喝。
1: 洗里喝。
2: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煮个睡这儿吧，煮个，要上来睡着。睡着了了，人一发的是这这边睡的，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着是，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家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2: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2: 没讲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想有一头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铜板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2: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

0: 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湖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了。
4: 一般的。
5: 来个随缘。
4: 然后就随缘，这两开，这两开缘。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

0: 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可以啊，我
2: 哎，对。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定，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话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啊，在这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6: 说
1: 不了实。真说。你心里边说，手背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

0: 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

0: 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人家都说这是个英雄。 啊，菩萨也不是，人家这。

0: 无动声，就是着这个风一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复活了。都是菩萨来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羊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0: 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竖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

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与诸位同学学习到淫戒最后一段经文。这个经文佛给我们讲。佛有二身，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身身就是佛呢，这个身体。这个火化之后留下来的舍利，身身舍利。戒身就是佛传授的戒法。那么佛在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些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五戒呢佛主要对出家比丘讲那么叫这个出家众再去传给在家众。因此我们出家众不能说这个是在家五戒我们就不要学了我们经文很明显看到，佛是对比丘讲的那么这个在家人他受五戒来请教出家众像我们现在道场都有为人家。传授这个三皈五戒，那么我们给人家传授三皈五戒实在讲我们。

就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这个三规五戒啊，它的道理、修学的方法，跟大家说明，啊，这个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在过去，我们举办这个三规五戒啊，也办了很多年了。啊，很多人也受过五戒了，啊，受了三规五戒了。但是对于这个五戒的内容啊，就没有进一步去了解。那没有了解呢，对于持戒啊，对戒律这个开遮持犯啊，到底自己有没有持这个戒？啊，还是犯了这个戒，啊，那什么时候要开戒啊？什么时候要遮戒啊？要预防，对这些都完全不了解，啊，因此受了戒呢，啊，顶多是一个形式上的，啊，没有实质上的这种意义，啊，跟效果了。那么我们这次有这个因缘呢，啊，在此地啊，有比较长的时间呢，可以安排啊，来跟同学一起学习，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因为我们道场啊，常常为人啊传授三规五戒啊，那特别出家同学呢，一定要学习。你将来给人家传授这个戒，啊，要给人家说明。那么最起码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呢，你要看这些相关的书籍啊、经典，给他只是一个明确的修学资料，让他呢啊知道从哪里来学习。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五戒啊，这个第一条是杀戒，第二条是盗戒，这个淫戒呢是在第三条。那么前面呢，杀戒跟盗戒啊，佛呢还没有用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比喻。但是到了这个淫戒这一条呢，佛就用了这个身身跟戒身来做个比较，啊，他不是一开头就以这个来做比较，啊，以这个杀戒盗戒，啊，是以第三条啊。啊，也就是这个五戒当中的一条啊，第三条是当中的啊，这个当中这一条。那么以这一条来做一个比较啊，破坏这个戒身呢，那比破坏佛的身身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严重。破坏佛的这个舍利塔，像这个舍利塔呢，多高多庄严呢？啊，到梵天了，大梵天啊，那个我们都眼睛都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么伟大庄严的舍利塔破坏了，佛说这个罪还尚可悔，尚且可以忏悔，啊，但是呢，如果亏损了佛的戒身，啊，那么受罪呢，就像一罗罗龙王，啊，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个罪报啊，比破塔要严重。那么祖师也给我们讲啊，反过来讲啊，这个。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大过于你造

七宝塔的功德啊，你七宝塔造到梵天那么高啊，还不如呢持这个戒的功德。可见呢持这条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多么的殊胜。那么佛呢在此地呢给我们讲这个戒身啊，因为戒身就是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那么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法身啊，这个戒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下手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戒呢，我们修行才有本钱啊。不管我们学习讲经说法啊，或者你要修行啊，或者呢要迎福啊修福啊，这个是基础啊，这是本钱啊。那么没有这个基础呢啊，要修哪一方面的障碍呢都非常多啊，障碍重重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发现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障碍重重啊，那么有很多障碍，这个烦恼呢也降伏不住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不断的增长啊，心不明了啊，这个心不明了呢，就是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认真在修行啊，在用功啊，但是呢，智慧不开，那么也不知道呢，自己到底是修的对不对。也不知道呢自己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这种心理状态呢都是浑浑噩噩的啊，这样度过，这个就叫心不明了啊，不知道自己啊修行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是戒根还没有清净啊，戒根不清净啊，就是过去今生造了这个恶业呢没有忏除干净啊，这个戒根不清净啊，那么我们修学过程呢、啊、必然产生这个现象。那么产生这个现象呢，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到最后呢这个信心呢、啊、就产生危机了。那么到还没有发现这个业障的时候呢，好像也没什么事啊，好像也蛮好的啊，但是呢一旦这个境界现前，业障现前呢，那么就产生这个信心危机了啊，这个疑惑就出现了啊。那么这一类呢一定是这个跟我们业障啊，这个戒根不清净有关。因此我们出家人这个是第一个要修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出家人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修的呢都不知道要修这个啊，他不知道要修这个。那么所修所学的呢，可以说跟自己应该要修的呢这个就不相关的啊，不知道呢哪是我们
主要啊要修的啊，那哪些事情是其次的啊，这个都疏忽掉了。

持这个戒是正修，啊，那么修福呢，啊，是助修，啊，帮助我们持这个戒的。那么你有这个正修啊，那么这些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这个正修，啊，这样啊就对了。啊，如果把这个你应该要学习要修的呢，把它抛在一边。啊，那么我们来修福啊，这个还是呢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么修的再好呢，还是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顶多得人天福报。那么人一享福就迷惑颠倒啊，这是一定的啊。几个人他享福的时候，他会清醒过来呢，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呢，他必定又造业啊，又造恶业啊。那恶业呢，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就堕三恶道了啊。这些事情啊，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学佛啊，不能不明白啊，一定要清楚明了啊。这是讲到啊，这个戒身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修福呢，你造这个七宝塔供养佛的舍利啊，到幻天那么大，那它不如持这个戒。那么佛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很大的提示啊，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戒的修学啊，不能只修福呢不重视这个戒啊。如果你只修福，你那个塔造的再高再大，疏忽掉这个戒呢，那这个功德啊也不如持戒啊，这个功德，这个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啊。所以佛在这个经文啊这一段啊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特别在这个淫戒这一条啊，那么这一条是最难持的一条戒啊，因此佛在这个地方呢、啊、话才讲这么重。啊，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持这个不邪淫这个戒啊，那么比你去造这个七宝塔到幻天啊供养佛的舍利啊，那福报还要大啊，那个福报呢跟你持这个戒呢不能相比啊。为什么呢啊？你修福啊造塔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你持这个戒呢，你可以脱离三界六道啊，那当然啊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佛才特别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也是告诉我们呢 啊持这个戒呢它的功德利益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戒呢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啊，是轮回的根本，最不好持的，所以特别的提醒。那么不好持，我们这生学佛了啊，不管在家出家呢，总希望啊我们能够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啊。我们念佛人啊希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呢就了生死了，我们希望啊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希望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就不能不重视这一条戒的修持了，一定要重视。那么持这个戒呢，要怎么持呢？这个偶益祖师讲啊，佛制定这个戒呢，它的总关键跟修这个观啊，是密不可分的。啊，观就是观想，

所以偶遇祖师在韩解集呢，也给我们开示啊，这个佛规定出家众五年学戒啊，一出家五年呢、啊，专精戒律啊。那么专精戒律呢，也不是只要求在表面上的搭衣持钵啊，也不是只讲求表面的。啊，不讲求它的内容，啊，不但这个戒律、开车、吃饭要明白啊，而且还要进一步的理解呢。他这个戒呢，是叫我们修什么？我们修这个戒要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当中啊，祖师就很慈悲给我们说破了，要修四念处。最急的、最迫切的，就是要修四念处。啊，你这个四念处观如果没有修，啊，光持这个戒呢，又变成人天福报了。啊，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是连贯的，它是相关的。啊，所以你修这个戒，啊，同时修这个戒呢。一方面要修这个观，我们持这个戒，这个戒呢，来帮助你修观的，啊，那么你修观呢，又回头来帮助你持这个戒，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在教下讲止观，那止观呢，也就是禅定，啊，那么观呢？它就是看破，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四念处呢就叫观，啊，四念处观，啊，如果你这个戒没有四念处呢，那个等于有这个外表没有内容了，那么。持戒有四念处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你这一生可以证阿罗汉，啊，那么还可以达到呢，圆教十地菩萨，克惑不难呐、啊。那可见的这个四念处观多重要呢？这是祖师在语录里面啊，特别特别强调的，特别提醒我们。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持这一条淫戒，我们现在。也很想吃啊，但是呢，看到这个美色啊，当前的时候呢，啊，虽然这个身体没去换，但是呢，总是会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心动念吗？啊，如果我们网络上的同学呢，如果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这个考验啊，那有的人说我不会起心动念了啊，算不算呢？啊，实在讲啊，那个微细的念在动，你自己不知道啊。等你发现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大动了啊，你都控制不了了。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平常没有提起。观照的功夫嘛，你观察不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微细的起心动念。所以《太上感应篇》，道家也讲啊，道家要修仙呐、啊，他对这个戒啊，都要从心源处去戒。啊，我们在《感应篇》看到老子呢，他只两句话啊，那么这两句话呢，那含义太深了。我们粗心大意看过去，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揣摩呢，很深的道理，它是从你起心那个微微动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啊，你就要观察到了，这个时候啊，你要就要把那个念头啊，给它排除掉了，这个叫从根本修。

那如果你没有关照的功夫，你自己起心，你自己也没发觉呀。啊，等到很明显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了。啊，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啊，所以太上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思。见就是你眼睛眼根一接触一看到，那个微微的念头一动，就要马上发觉到。啊，但是你这个念头微微一动呢，鬼神就已经记录罪过了，啊，不要你身体的去换啊，嘴巴去讲啊，这个念头一动，你看太上这个就记过了。可见得这个观啊，它的重要性啊。因此呢，我们持戒啊，要持得好，观不能不讲求。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啊，跟这个同学学习到这个淫戒啊，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举出几个历史公案啊，给我们。大家呢做参考，啊，就是守这个戒呢，那么他的福报呢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殊胜啊。那反过来讲呢，不持这个戒呢，那也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啊。啊，但是呢，要持这个戒很难，很难，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因此。广化老法师他劝我们依这个《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求佛力加持啊。上一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广化老法师他也举出这个四觉观啊，这个就讲到观想了啊。我们一方面呢求菩萨的加持啊，一方面自己呀、提醒自己啊，这个观就是提醒自己，常常做这个观想啊。下面呢，就是要给我们讲这个观了啊。啊，我们看这个文，四觉观啊，这个一二三四的四啊，就是这个有四方面呢、让我们去观察。啊，让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啊觉悟，说此观诚实，身之彼我同具肉子，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四觉观呢，就是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你就深深的知道了彼我啊，就是彼就是别人了。啊，那么我呢，就是我自己，同具肉子，肉子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都是很丑陋的，不清净的，这个是是为随境除贪方便门啊，这个就是随这个境界呢，那么我们常常去这样观想、观照，那么。排除这个贪欲的方便法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观呢、我们可不能疏忽了，可不能疏忽。过去我自己修学呢，很早就看过但是看过呢，就是粗心大意的看过，那么没有细心的深入的去做这个观想因此功夫也就不得力了。遇到境界呢，还是起心动念，还是不行，那么你一起心动念呢，太上就给我们讲了鬼神就记过了，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文：凡夫云欲念，世事常迁徙，素生为女时，见男便欢喜，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谁在觉其污？爱从何处起？凡夫淫欲念，

啊，这个凡是凡夫就有这个淫欲的念头。啊，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里面的众生，都以淫欲而正性命。啊，我们六道众生呢，你这四生，四种生命的形成啊，它主要的因就是从淫欲所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也是淫欲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沙弥利益啊，学习到这条戒呢，啊，也看到弘赞律师这个注解啊，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呢？啊，看到父母在交媾啊，自己动了一念呢，就入这个胞胎了，自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淫欲念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是这么来的。那么你有生，他就一定有死嘛。啊，其实啊，我们人一出生呢，就被判死刑了，啊，因为有生就有灭嘛，那无生就无灭。那么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呢，它是不生的。啊，我们的法身呢，它是常住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无生，当然它不会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生灭，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缘生的，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聚缘散呢？你起心动念了。啊，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呢，妄见生灭，啊，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这个淫欲念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你这个身体就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再现在再看看呢，哎，你的子孙，啊，你的儿子孙子，那不都是从淫欲生的吗？这个叫缘，从这个缘生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呢？因为有这个念头，你动了这个念头，发展出来的。那么凡夫都有淫欲念啊，如果哪一个凡夫说没有淫欲念了，啊，你不要听他讲啊，他自己有，他自己不知道。啊，除非呢，他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他说他没有淫欲念。那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那阿罗汉以下的呢？他说没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一定有，啊，这一点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那么有淫欲念呢，就世事常迁徙，被这个淫欲念呢，为什么叫迁徙？就是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呢？有时候做女的，有时候做男的。啊，这个生是不一定的。啊，这一生投胎做男的，可能来生就变成女的；这一生女的，来生又变成男的。啊，这个六道轮回啊，改头换面。啊，这个相啊，千变万化，改头换面。啊，但是那个性啊，是从来就没变的。从来就没动过，啊，但这个相啊，千变万化，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电视那个荧幕荧光幕呢，它没动也没变，但是里面啊，那些现象啊，那些景象啊，那可多了，但是再怎么变呢，它荧幕还是没变。那么我们。本性啊，就像荧幕一样。所以，塑身为女时，见男便欢喜啊。那么，塑身呢，做女的时候呢，那看到男的，他会生欢喜心。啊，今世得为男，又爱女人体啊。那么，这生做男的，看到女的又喜欢了。啊，这个是两性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自然的反应。那么根源都是从淫逸心来的。说谁在攫取物，爱从何处起？啊，这个爱啊，就是贪爱，啊，这个爱呢，跟那个仁爱，啊，这个慈爱啊，那个意思不一样，字一样啊，意思不一样。啊，这里讲这个爱是贪爱。啊，那为什么会贪爱呢？因为不知道那是不清净的。啊，没有去观察那个不清净的，啊，只是看到呢那个好看的一面，啊，这样去动念头，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知道那个是污秽啊不净，啊，这个贪爱心呢就不会再生起来了，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你会贪爱。那下面这个四节观呢，就是一个方便法，说睡起生觉第一，啊，就是睡觉起来了，你看到这个现象了，啊，就要觉悟了，啊，这个第一条，啊，莫想清晨睡起，两眼朦胧，啊，未经灌漱，此时满口黏腻，舌房堆积甚是污秽，当念觉是。交织重聚樱桃美口而紫粉未服之先其态亦当尔尔。就刚睡觉起来了还没有打扮，啊，还没有盥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时候就没那么好看了，啊，这个是睡起生觉第一，啊啊，第二个呢最后生觉第二，啊，莫想饮酒过度五内翻腾明晨忽然大呕进吐腹中未消之物恶犬嗅之摇尾而退当念家人细酌玉女轻帖而杯盘狼藉之时，腹内亦当尔尔。啊，这个是讲喝酒醉之后啊，这个酒醉呢，啊，这个吐，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曾经喝过酒啊，也真的酒量不好啊，啊，有一次呢也吐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别人喝酒吐了。那喝酒吐出来，你说那个味道好闻吗？啊，你看了都很恶心了，啊。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啊美女她如果喝的酒醉了吐出来呢，那个东西呢也是很脏的，啊，你闻都不敢闻的，啊，这个是喝酒醉，啊，观想喝酒醉的时候呢。升起觉悟，啊，第二个。那么第三呢？病时升觉第三，莫想卧病以后面目离黑，形容孤槁，又或疮痈虎溃，脓血交流，臭不可尽，当念国色芳容，纵或年华少爱而疾苦缠身之日。形状亦当尔尔，这是第三个观想。啊，讲到这个这一段呢，啊，啊，我想起20年前呢，啊，这个大概也有21、22年了，啊，啊，大概22年前的。我出家第三年，啊，那么在这个法场图书馆，啊，第一年第二年，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第三年，啊，就到图书馆，

那么图书馆当时呢有一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现在也往生了，啊，姓周的，啊，女众，啊，周千龄居士，啊，已经也往生好几年了。那么他一个女儿啊，就非常漂亮。他女儿在台北市木栅呢读那个世新啊，就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啊，现在改为世新大学了啊，就是学新闻啊广播媒体啊这个科系的。那么当时啊这个读了大学大概二十出头啊，那么在当时学校啊也被称为校花了啊，校花就是说，哎，他们在学校里面呢算是很漂亮的这个女同学了啊。那当然啊追求的人也很多啊。啊后来毕业之后呢啊在台北市有一个男众啊，这个不是学佛的啊，我听说他家好像在开这个帮人家调整这个脊椎的啊，这个骨折啊断的，他们有祖传的这个方法啊，凡是治不好的啊，然后他们都能治的啊，这个骨断了或者骨头碎了啊，不需要开刀啊。那么当然他们有这种祖传的技术啊，家庭经济上也算相当不错啊，也算相当不错啊。那么就啊认识了这个周居士他的女儿了啊。那么这个啊双方面呢、啊、也都这个订婚了啊，还没有结婚订婚了。那么订婚之后啊。啊，有一次他这个周居士的女儿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呢，发现了子宫癌。啊，那么子宫癌呢，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他们就想去开刀啊，把整个子宫啊拿掉。啊，但是他这个未婚夫呢，这一方面呢。觉得说他自己没有为他生这个儿女啊，他也觉得很不好啊。那么他想尝试用一些啊中药秘方啊啊治这个病啊，但是呢，这个病到最后呢也无法治疗啊，所以那个癌症就不断的扩散。他扩散到最后呢，啊，人一生病啊。就像这里讲的面目离黑了啊，但是也没有说黑到怎么黑，就是那个病骨缠身了。那么这个他未婚夫的父母啊就不要了、啊、那么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就搬到他们家去住了啊，就是订婚了就搬到他们家住啊，还没有结婚就搬到他们家住。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男方的父母呢看到他得到这个病了，他就不要了，要退婚了、啊、叫他回家、啊、他好让他儿子另外找对象、啊、叫他回家、啊、那么这个周居士这一方面说，那已经订婚了，就算你们的人了，也人也住到你们家去了、啊、他也不要啊、那么男方女方呢、啊、看到这个女儿病了，大家不要了、啊啊、那不要呢最后呢、啊、两边都不要，最后就来找我们了、啊、就找到我了、啊、这个、啊、他们都不要了，那送给道场好了。啊，那后来我们说这个

但是还是要医院看看了、啊，不然他在那么痛苦啊啊，那么那个癌症呢、啊、又发作啊，那个痛得受不了啊啊，总是给他打个麻灰啊，止痛止痛啊啊，就送在我们那个景美综合医院，离我们道场没多远一个医院啊，就住在那个医院啊。然后我们想啊，在这里比较近啊，要住念方便一点。啊，后来我去给他看了、啊，哎呀，真的是，就像这一段讲的，啊，才二十几岁呢，得到这个病，啊，那么被这个病呢折磨的是不成人形了，啊，当年那种，这种美貌啊，啊，花容月貌啊，这个都不见了，啊，那么他的未婚夫啊，当时就是哇。拼死拼活的要追求，啊，这个时候有这个病，他不要了，啊，这个时候呢，那个爱心呢、啊、也就没了，啊，就没有了，啊，后来呢，他母亲就找我们去助念，啊，所以我们就去助念了，啊，那么这个往生之前呢，非常痛苦，哎呀，受的那个病苦折磨啊。这个让人看到啊，真是肝肠寸裂啊！真的那种痛苦啊，惨叫声啊，实在是惨不忍睹啊！就二十几岁这样就往生了啊，这样就往生啊！所以这一段呢 啊，讲到这一段呢、啊，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次的一个经验啊。那么这个当然啊。也非常多了、啊、如果大家要看啊，多去医院啊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了啊。人一病的时候呢，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此地这个观想就是教我们呢，啊，你想一个人他病的时候呢，他那个病态，你这个贪爱那个心呢、啊、就起不来了啊，常常这样观想。会降服我们那个贪爱之心，啊，如果你不做这个观想啊，那个贪爱心啊，无始劫的习气呢，控制不住。啊，这个是病时生觉第三。啊，下面呢，我们再看见彻生觉第四，莫想通取大彻，此尿停机。白蜡轻盈，处处缭绕，当念千娇百媚之姿，任彼香汤玉体，容色熏身，而饮食消融之后，所化亦当尔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看到厕所，啊，厕所我们每一天都要上的，啊，甚至一天要上好几次。但是现在这个厕所呢，都很卫生啊，你也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啊，啊，这个通渠啊，就是啊一条大沟，啊一条大水沟，啊，那么这个在大陆现在还很多，啊，在台湾乡下可能还有，啊，但是我们小时候呢，一上厕所呢，就是白蜡轻盈啊，啊那个苍蝇啊，啊就飞到身上来了。啊、那么有这些大便的地方、啊、那个苍蝇最多的、啊、这是我们小时候 啊也习惯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都用那种马桶了、啊、西洋式那个马桶、啊、那么一上厕所上完了、啊、水一冲就你看不到什么白蜡轻盈了，你就看不到、啊、所以你要做这个观想啊，不要去上厕所，不要去马桶啊，去找那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啊啊，那你一看呐、啊，这个观想啊，就比较容易想得起来啊。现在大陆上还很多，特别在乡下啊，我都去过好几次啊，有的地方啊，连那个你站的地方都没有的。啊，你要上个大号啊，要高空作业啊，没办法蹲的，蹲都没办法蹲。

那你去看那个啊，这一关啊就比较容易修了、观想就是人呢吃的，你再美丽的人吃下去，它排出来的还是臭的啊，不会变成香的。这个要观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在撒什么香水啊，你外面啊怎么撒什么香水怎么撒，但是大小便排出来还是臭的。那么这个以上这个四觉观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方便的法门呢、修对治我们这个贪欲之心啊。要修这一条戒啊，要很多种方法同时并进的。那么特别是年轻人呢、这个体力好精神好啊，不要吃太好。最好吃一些萝卜干啦、什么那个这个比较不是很营养的啊。不要吃那个营养啊很高的啊。如果营养比较高的，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是需要啊，比较老了啊，年轻人的不需要啊，都不要吃那么好。那一天最好吃一餐啊，量也不要吃太多啊，保持个这个肚子常常有一点饿饿的啊，那这个比较没有心情啊去想那些。如果你吃得好又睡得好就是要吃不好那睡得少那努力的工作那这样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这条戒呢就能够吃得好这个要配套的措施也要做就是不要吃太营养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居士他不知道特别是出家的男众供养他很多好的东西如果像供养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五六十的那比较有需要那个年轻二三十岁你给他吃那么好他一天到晚在打妄想那你不是爱护他了你是在害他了所以有一些要供养年轻人吃这个好营养的我建议呢折合现金可以提供我们来印经那回向给他这个功德还比较大一点不然你给他吃那么好睡那么好用那么好你说他能修行吗佛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所以吃差一点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吃一个菜就一些咸菜不太营养不太营养那这个年轻人他就没有那种生理上你就比较平和他那种性冲动那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他控制不住呢吃太好了嘛所以早上起来呢我建议喝粥萝卜干豆腐乳你不要吃什么气势了还要讲那些怎么营养的那害死他了。那更不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维他命什么那个营养品那个更不要吃了。反正吃的很清淡的。他人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不会作怪了嘛。为什么不作怪了没那个体力嘛。凡是会作怪就是体力过剩那他又不干活如果要干活也好从头做到晚做得累乎乎的他也不会打妄想你说那吃得好做得好又睡得好又不干活那他不作怪呢谁才会作怪呢我们下面呢再看这个九想观前面这个是四觉观那么这个九想观呢这个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从安世全书揭露出来我们看这个文九想观此观尘时荒芜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

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伊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久想观，苦海大金梁。啊，那么这个观啊，你要观成了才算啊。如果我们让观没有观成就呢，这个还不及格啊。我们修这个观呢，成就的时候呢，方悟身后无量凄惨啊。悟就是觉悟了啊，觉悟你这个身后呢，这个身死了以后呢，那能很凄惨的。是为反中绝爱方便啊，反中啊，因为人啊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终点站啊，人总要死的嘛。啊，那么你想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贪爱心啊，它就生不起来了。啊，所以人想死亡日了，浴火顿清凉。啊，一个人如果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么你贪欲那个火呢，顿然就清凉了，你就起不来了。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个心情嘛。啊，你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去想那些贪欲的事吗？啊，我昨天听开明说啊，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往生堂已经有一个年轻人来使用了啊，听说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二十几还三十几？三十四。哎，昨天我去看了那个尼斯往生啊，这个年轻人听说还没往生啊，啊，这边是金山寺的事情啊。那么也福报算很大啊，这个往生堂都刚刚盖好就来使用了啊，这个也是福报相当的殊胜啊。但是进到往生堂啊，就人想死亡日啊，就浴火顿清凉。好，我们从那往生堂经过啊，去看看啊，你就要想到我们如果要死了，你还想这些吗？啊，这样常常观想啊，这个贪欲的火啊就能够降得下来。但如果你一忘记啊，没有起这个观想啊，这个浴火又升起来了啊。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做这个观想。那么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助念啊，这个对我们也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我们年轻的出家男众啊，要去多助念。那么你去助念呢，就想到这一句：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啊。啊，你看他都快死了，你去问问他，他还会想这个吗？啊，肯定他没有这个心情了。啊，这是叫我们做这个观想啊。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啊，愚人就是愚痴的人，没有智慧的人。那听到呢这么说，啊，他就愁眉苦脸的啊，他呢啊，这个很不好啊，为什么要去想那些呢？为什么不想好的呢？啊，要想那些干什么呢？就愁眉叹不详了。但是呢，你不想，那事实还是这样啊。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啊，给你活到一百岁，百年以后活到一百二，啊，同样的，都要死的啦。啊，所以下面讲菩萨久想观，苦海大金梁啊。啊，菩萨呢？教我们修这个九个观想，啊，这是我们。

生死苦海的大金梁，啊，大金梁啊，啊，就是我们超越这个苦海啊最大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一个呢，叫我们想心思想第一，静观出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当念我贪财恋色，啊，这个之身，啊，将来呢也是一样，啊，你静观呐，去看看那个刚死的人呐，他就躺在那里，正直仰卧，那寒气彻骨，全身冰冷，一无所知。啊，那么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呢，那我自己将来也是跟这个一样啊。啊，所以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人常常想到呢，我自己呢死的，啊，有死的一天，常想到这个问题，这个淫心自然就淡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九想观呢，啊，先学习到第一关。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说法庄严》里面的第四个小节，无根。第五小节无力，无根无力可以合起来看，信、静、念、定、慧。根的意思就像植物啊，它有根，根能生，能持，持就是它能保持，它能够生长，这是根的意思。那么根呢，有五种，称之为五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记住，前面有三颗，总共啊有十二个修学方法啊。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十二个科目非常重要，通实处世间法。四念处是教我们看破，认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不迷惑了，所以它是属于智慧。这个四正勤，我们讲学习，积功累德，断恶修善，必须依这个准则，这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门课，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世出世间一切法。他讲的是原理、原则，就像数学里面的公式一样。把它展开应用啊，真正是无量无边呐！无有一法不依靠这个原理。

么呢？无上正等正觉，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根，根是什么？要清楚啊！根是当人自信，当人是自己，我自己，我自己的自信，真心本性，这是根。佛法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成佛是根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这个“本觉”是根啊。本来成佛跟“本觉本有”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是讲的一桩事。儒家学者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根啊。中峰大师在西念法寺里面跟我们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根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上生的。世间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我们听很多人讲啊，人性都是不善的，人性都是恶的。这种人没有根啊，不是没有根啊，他不相信啊，他有根啊，不相信一切众生有根啊，那个麻烦就大了。所有一切恶念、恶法、恶业，都是从这里生的。一切罪恶、一切灾难的根呢？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不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不相信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那么他不相信，我们也不能责怪他。如跟佛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他为什么不信？三字经上讲，苟不教信乃迁呐。性相近，习相远呐。从人性本善来讲呢，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都一样的。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呢？变成不一样是习性，不是本性。
所以一般

众生呢，他把众生的习性看作本性，看错了。这个错误，那真叫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我们不容易啊，苟不教性乃迁呢，我们是遇到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觉悟了，我们肯定自己的自信是本善，自己的心确实是佛心，我们肯定自己这有真心呢，我们自己的心确确实实是真诚，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是慈悲，一点都不怀疑。现在为什么这个信德都没有了呢？对人对事对物虚伪，染污，不平等，愚痴，自私自利，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习性呢，没有人教啊，没有好的老师教导你啊。今天这个社会不好，社会是个大染缸。佛在这个经上讲的五浊恶世，浊就是染缸啊。借着是这个时代不好啊，乱世啊，讲借着大家不太好懂啊，讲乱世大家容易懂。

烦恼住，芸芸众生哪个没烦恼？烦恼都非常严重。见着见解，那这烦恼像思想，思想混乱了，见解分歧，这个是着是无着里头啊，无着里面的根。你对于宇宙人生，对于一切人事物看错了，见住，想错了，烦恼住，这一着一切都着了。麻烦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处的是什么时代？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代呢？这个时代没有圣贤人教诲，变成这个样子。大家不相信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人这个典籍是非常宝贵呀，因为你不相信。典籍虽然在，你翻都不想翻一翻一翻一翻。你认为那个东西是旧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合时代，你根本就没有去探讨，没有去了解它，这是罪过。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一点都不虚心呢，真正做学问人，人家说那个好，我细心去看看，那个说那个都。

东西不好，我也细心去看看。啊，大家说好，我要知道好在哪里；大家说不好，我也要知道它不好在哪里。都要认真去研究啊，这才能成就啊真实的学问呐。这个话是当年方仲美先生教给我的。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啊，绝不能说哦，人家说好我们就盲从，人家说不好我们就拒绝，那你错误了。啊，一定要自己亲自去接触，要去研究。啊，往往一研究发现呢，别人说不好的那个东西，哈，里头有真好，真东西在里头。啊，一般人说好的，你再仔细研究，里头漏洞百出，未必正好。啊，人云亦云呢，常常就被欺骗了，被蒙蔽了。啊，真正做学问的人，永远是谦虚恭敬，啊，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道德学问。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在我们想古时候，这种道理几乎所有读书人都知道。现在这一个世纪以来，人不讲了啊！这一般年轻人啊，我说年轻人大概是五六十岁这样年纪人，他在一生当中没听说过。你说悲哀呀！我们这快到80岁的年岁了，沾到一点边缘，真的是边缘了，以后没人说了。我要不说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听不到这个声音了。所以善心善意就是从正确的认知里面发生的，肯定一切众生心本善，肯定一切众生有佛性，肯定一切无情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那你要是深入大乘，你肯定所有一切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根呐，宇宙万有的根呢，我们相信这个根是相同的，根是平等的，根是没有两样的。我跟你，我跟他，我们大家不一样，那真是澳洲土著讲的变种了。怎么变了呢？迷了，把根本迷失了。根本迷失了，就变成变种了，这变种就可怜了，胡思乱想，胡作妄为，带来了许许多多灾难，自作自受啊！一个人认识根，明了根，一切不忘根本。他的生活很美满，很幸福他居住的环境叫一真法界，叫极乐世界。

啊，那是有根呢，有根有力了。事出世间大学问，奠基于此。啊，你看今天世界上的纷争，啊，明眼人、佛菩萨，啊，这个大善之时，他们看在眼里面，感叹。啊，真的，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啊，这上一辈啊，疏忽了，不舍道德，无有余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教我们呐，殊怪也。今天我们造作什么样的罪业，受什么样苦难果报，圣贤人不责怪我们。为什么呢？这一批人呢，没有受过教育，他错了啊，这个错了要追根上一代疏忽啊，上一代再上一代呢也疏忽。我们这个追究，至少追究到200年。200年前，对于圣贤教学大意了。那个时候虽然也教，不认真了。啊，教年是这个儿童，教年轻人，不严格了，不像古时候那么严格。三字经上讲的教啊，教不严师之惰啊，父母师长没有尽到责任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啊，这个故事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父母师长。所以做父母不简单呐、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啊。啊，下一代不走正道，走邪道，父母师长要背因果，这个因果背大了。我们从这些地方能够很深刻地体验到，事出世间第一等功德、第一大善是什么呢？教学啊，以正法传授给众生呢。啊，在中国，这是最明显的，孔老夫子教学5年，啊，5年专心、负责任、严格的教导学生，成为万世师表。为什么？有许多人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为什么孔老夫子5年有这么样的成就？尽心尽力的教啊！真。

正希望下一代出人才啊。学生真正觉悟啊。真正能够修养道德，断恶修善，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造福，这个老师成就了。老师用我们佛法里面的话来说，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这一桩事让学生去落实啊。你对学生要不好好的管教，学生不能成就，众生无边誓愿度就落空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放弃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地位权力，统统放弃了，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为什么？这就是世间给我们看，这一桩事情是世界这个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没有真实智慧，他不能做啊，他不愿意做啊。真实智慧啊，这是真实的事业。古今中外历代多少帝王，有几个人知道？但是世界上从事于政法教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纪念。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最伟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千年万世，多少人尊敬崇拜啊，还来向他学习。根就很非常重要了，你要认识什么是根，什么是善根，什么是恶根。随顺性德的善根，违背性德的恶根啊。心经念定慧哪个人没有呢？但是问题是你信的是什么？古大德在这个注解里面啊，我们所信的正道做到啊，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做到，要很清楚很明了啊，不能含糊啊。

正道，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每一个众生都有，本来有，你现在迷失了。那什么是诸道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道。我们在这个里面啊，细心观察检点哪一个法门适合我，我就采取这个法门，一门深入。那么这一个法门呢，变成了我修学的正道。注意一下，他这个正道助道啊，正道里面有正道有助道，助道里头有正道有助道。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净宗法门呐。净宗法门依据的典籍无经一论呢，是我们的正道。其他的经论祖师们为我们选择教导我们要看的要修学的辅助我们念佛法门的，那是助道。我们要相信这个。

信、正道跟祖道要有根啊。根就不能变啊。或信或疑，或信或不信，那你这个信没有根啊。信有根，这个净土宗啊，你信有根，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一朵花生了啊，这个花上有你的名字，信要有根呐！啊，决定不能够有疑惑。啊，《无量寿经》现在连同原这个原译本跟汇集本，总共有九个本子，不要毁谤。不要有意见，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选择哪一个本子，就跟吃东西一样嘛，个人口味不一样啊，酸甜苦辣咸，我喜欢吃甜的，不能逼人家通通都吃甜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讲那么多经典呢？何必说那么多法门呢？一门不就行了吗？你看看佛多慈悲，佛多随顺人情，你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也丝毫不勉强啊。这是佛的伟大处啊，这是佛的大德大智啊，令一切众生尊敬仰慕。啊，这九个本子我们展开来看，啊，在早年，我把这九个本子印成一本《净土五经读本》，你全都看到了。

就这么，你喜欢哪个本子，你就用哪个本子，没有一样不好。啊，因为它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是说明书啊，介绍的本子。啊，教给你的方法，都是持名念佛了。啊，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九个本子里头都这个说法，念佛人修什么？你要知道啊，修一心不乱。修心不颠倒啊，你对于一切诸法如果有疑惑，你心怎么能定下来？怎么能成就你的一心？怎么能叫你不乱？不乱是智慧，一心是禅定啊，修定慧呀。你的意见很多，执着很重，这是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障碍你啊。啊，我自己所选择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第一个，他的理论方法境界没错误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可以去比对啊，没错误，这个经文浅显容易读诵，容易理解，适合于现代人的程度，这个本子就是好本子。啊，现在这九种本子摆在你面前，你每一个本子去念一念，哪个本子好读？啊，当然这个本子好读。啊，这夏老的本子是不错。九个本子里是最好读的，没有艰涩的这个句子啊。那么他汇集有没有错误呢？把五种原译本详细拿来对照，信心就足了啊。我跟诸位同学说，我不如大家了，我比不上人的，人家心思很细密啊，我没有那么细密啊。但是我有个长处，我相信老师。啊，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并没有拿五种原译本来对照，我没做这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做这工作。我相信老师，老师不会害我。老师学了一生，他的智慧，他的德行，他的教诲，值得我尊敬。我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他教我，我就接受啊，我就依教奉行啊。啊，什么人在我面前说三说四，我不会接受啊，我也不会反对你。

啊，为什么呢？我遵守佛陀的教诲。啊，我遵守祖师的教诲。佛陀教导我们，对于一切不同的知见，啊，不同的见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也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啊，应当怎么样？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呢？或长令欢喜。我不跟你辩驳，啊，或长是我对你恭敬，我还走我的老路，我还用我的老方法修行。不会受你动摇，啊，我对你尊敬，我不会有一句话反驳你。佛教的我们叫莫辩啊，啊，莫辩实在讲就是儒家所讲的敬而远之，啊，远不是远远离开，不是这个意思。原是什么？你的想法、做法，我不会跟着你走，我还跟着经论来走。啊，我自己有能力自己选择经论，自己没有能力。老师帮助我选择经论，啊，我这一生所学的经论都是老师帮助我选的，啊，都是老师指导的。说老实话，我自己还没有能力选择经论。啊，我承认我是中下根性的人。不是上根的，啊，上根的人有，上上根的人有，我没有遇到，啊，这个没关系，纵然是下下根，遇到真善知识，知真善知识，啊，像那个地仙法师那锅炉匠。那下下根，啊，遇到真善知识，这地仙法师，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真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真就成功了。啊，他要怀疑。他要夹杂，那就不成功了。啊，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成功了。啊，信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啊，信有根，就是信决定不会动摇，一生不会改变，这个人。道业决定成功。第二个是精根呐，啊，精都是对正道跟足道，勤求不息呀，啊，勇猛精进。

决定不会有一天放松。啊，稍稍其如境界，嘿，乐此不疲。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真的，乐此不疲呀。啊，你。这个念就是细念在心的，啊，心里面所细念的，就是正道跟祖道。啊，我们今天念佛人，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正道跟祖道。啊，那个祖道是什么呢？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古大德常常跟我们讲，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什么是恶呢？自私自利是我，大公无私，利益社会，利益众生，那是善。啊，有些人听了不以为然，啊，为什么对我自己有利的就是我呢？在世间法里面，这个话讲得通；在出世间法里面，就大错特错。错在哪里呢？我执不能破啊！出世间法头一关破我执啊，与我有利益，你看看，增长我执。《金刚经》上讲的我相、我见，啊，一念念都是坚固执着，增长我相，增长我见。你这个我执什么时候能破得掉？我执不破，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佛把这个摆在第一了。啊，我们起心动念确确实实无我啊！啊，无我具体而言就是决定没有我自己的利益啊，所以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要彻底放下啊！怎样破我执啊？这是破我执的秘诀，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社会、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决定没有个人丝毫利益在里面。往生西方世界一点挂碍都没有啊！啊，走得很自在呀。常常要记住，佛教给我们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念头一起，啊，很喜欢的境界，就起贪念心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盆冷水浇下来呀，你这个心就平静了。
啊，遇到冤家对头很不顺眼，啊，这人事物心里很不痛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马上就平了。啊，提起一句阿弥陀佛，知道我到这个世界是来旅游的，两天我就走了。这个世界好也好，不好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何必操这个心呢？啊，有缘劝劝他，啊，劝他为善；没有缘呢，我们做出一个样子给他看，他看得懂是得福报，看不懂算了。不要斤斤计较啊！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教化众生，啊，为人演说。从来没有止息过，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给人看呐，说是给人说明啊。啊，没有自己丝毫的名利在里头。啊，不夹杂一丝也好。所以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看多自在。啊，夹杂有自己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你有利害得失在里头，只要夹杂利害得失，啊，你起心动念头一个想到自己的利益，往往做错事，完全没有过人的厉害的事，啊，你才真正放得下，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你心得解脱了，你的智慧开了。除这个之外，不能有一个杂念啊，不管什么念头夹杂在里面都不可以。真的是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心要做到纯净纯善。定，这摄心，啊，摄心收心。孟夫子说得很好，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啊，那就是定功。啊，我的心不再向外攀援了。不但是事法里头不攀缘了，佛法里头也不攀缘了，你的心真定了啊。印光大师一生教导我们的就是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持名念佛了无上深妙禅呢，无上深妙禅是念佛啊，摄心在佛号上，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定根呐！啊，这个定是念佛三昧也。念佛三昧有根了。
除这个之外，你什么都没有啊。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

念念与净宗经教相应，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慧根，智慧的关照，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你的慧有根，有根不错了，你不会动摇了，你自己属于觉根呢，站得牢了，如如不动了，啊，这自度行了。你要再想帮助别人呢，那还得有力。无根增长就有力了。力实在讲，自己这个根更深了，能帮助别人破除疑惑，帮助别人建立无根。请接着看无力，力了是断疑成德，名相跟无根完全相同，信心念定慧。那么这是无根的增长，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随着慧根的增长，这个里头最重要是智慧。慧根增长之后，无根就有力量，就像一个植物一样，它有根，根慢慢的生长，就成了树苗了。树苗在长大变成大树，它就有力量了，经得起风吹雨打了。它已经长成了。性根增长，能破疑惑，对于正法正知正见决定没有疑惑，所以他能破疑，他能够辨别邪知邪见，他有这个能力啊。必然能令烦恼轻啊，世间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不相信正法，
不相信圣贤教诲。如果我们对于正法、对于道德、对于信德、对于圣贤教诲能够深信不疑，我们的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对自己最大的好处，这是我常讲的，人不能不老啊。但是信心坚定的人，他的老化很缓慢，这个一定道理。为什么呢？他的人生是快乐的，他有方向，他有目标，他一点不迷惑啊，每一天有进步，长生欢喜心呐！他的人生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快乐，都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信心有力量。精进有了力量了，不会懈怠。诸位要晓得，懈怠是很严重的烦恼啊！菩萨六波罗蜜里面，精进就是度懈怠的。人如果不懈怠，无论做什么事情，事出世间法，没有不成就的道理。他为什么不成就呢？为什么失败了呢？懈怠了。往往刚刚做的时候，精神百倍呀。做上一段时期呀，就懈怠了。他不能支持。他没有恒心，这个是事出事事发里头许许多多这个事业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没有办法保持。学佛也不例外呀，这个古大德不常讲吗？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那种热心啊，那个真诚，他要能保持啊。古人讲啊，成佛有余啊，保持初心的人啊，成佛有余啊。学佛两年呢，佛就在天边了。那一种精进心、虔诚的心衰退了。学佛三年呢，佛化云烟呢，没有了。这学佛就变成老油条了。那为什么还学佛呢？这学佛就自己有利益，不是为佛想，不是为众生想啊，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打着佛的招牌，利用佛招牌做幌子，谋自己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干这个去了。那么他所得来的这些利养，说老实话，都是他命里有的。但是这种心不是善心，这种行为不是善心，把他命里面的福报大幅度的折损了。我们常

讲啊，命里头100%的福报啊，可能折损到只变成20%-30%了，大幅度的折损，心行不善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我们每一个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想想你出发心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你就会明了为什么自己没有进步，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啊，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把握，还是半信半疑，这怎么得了？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善根，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世间法的善根，三善根啊，不外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成就世间一切善法啊。那我们在世间要想做一个善人，你就得记住啊佛这个教诲，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啊，出世法里头善根只有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永远保持初心，他不变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应用在出世间法能成无上道，应用在世间法里头成就大德啊，大仁大德。我们跟一切众生交往啊，最初初接触啊，都非常谦虚，非常客气。非常友好的气氛。你能不能永远保持呢？啊，你能永远保持，这是大仁大德了。圣人没有别的，与一切众生交往历久不衰，他不退也。为什么？他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永远不变的。对方变了，对方变了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能保证我自己，我不能保证别人呢。我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诸佛如来也不能成就别人德行啊。如果有能力成就别人德行，那一切众生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不通通叫人一切众生都成佛了吗？办不到啊！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帮助别人，让别人看，你看我也是个凡夫。我能成就，你也能成就啊！这是表演呢，表演给别人看。我能够坚持一生当中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变

啊，在顺境里面没有贪念的心，逆境里面没有嗔恚心，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做到，啊，永恒不退呀、啊，这就是精进啊。精进能承办事处世间一切事，念根增长，邪念不生呐、啊！啊，从自己来说呢，邪念不生；从环境上说呢，邪念不入。啊，那我们知道，啊，一些邪知邪见，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是弥漫在世间。啊，你每一天24小时都接触到，啊，这个社会上所传播的邪知邪见，你的念，这个念根有裂了，这个邪知邪见呢，不影响你了。啊，你眼睛看，耳朵听，啊，接触，一点都不受影响。就像宗门大德，常说的，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那是什么呢？念有了令了。

能成就一切事出世间正念的功德，定根增长。你的心啊，有主宰了，决定不会动摇。

在形象上来看，至少像了凡先生跟圆谷禅师在禅堂里面那个样子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的，念佛人定力现前，至少我们讲呢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念佛三昧呀。你已经得到念佛三昧了啊。那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呢？一切时一切处，你心里头念的就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绝对没有一个杂念。这就是念佛三昧。啊，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还有别的念头在。你功夫没有成片。所以，我一定要记住，要肯定，我们是初学。啊，人贵自知之明啊，这最可贵的

己认识自己，自己晓得自己是什么人呐、啊？我是凡夫啊，我不是圣人呐、啊，我是初学、啊，我不是老修啊。凡夫初学最重要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看《三字经》里面讲的，教之道贵以专。什么是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专呐、啊。你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了，啊，太多太杂了，杂修乱修，啊，你是凡夫又是初学，你怎么能成就？所以你如果仔细想想，过去这么多年这么多时间浪费了，真可惜呀。果然肯专。肯万缘放下，啊，就是佛门里面所有些经教的时候都不动心了。三年，功夫好的得一心不乱，功夫差的得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你就有能力生凡圣同居土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得自在了，啊！要是得思一心不乱的，生方便有余土啊。功夫成片都可以生死自在了，那思一心更不必说了。啊，我们为什么达不到这个水平呢？就是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喜欢，结果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成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啊，事出世间法，凡是成功的人，他成功的秘诀没有别的，专一。整个精神意志时间通通集中，这桩事情成就了。啊，你看看许多这些大的企业家们，啊，虽然他们这个企业的项目非常之多，你去问问他。他最初起家的是一样一种，专门经营一种，这成功了，以后有财力，啊，还有多余的力量，哎，再经营一种，啊，慢慢的可能发展到几十种，从一个根上生的。不是一开头啊，哦，就好像要做多少种多少种啊。肯定失败，啊，这个我们都看到啊，有些人不懂啊，啊，筹集一些资金做好多种这个部门的生意，没做个几年，公司倒闭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根。啊，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真正大的这个企业家、工商业的巨子，你们仔细细心去观察，他有根。啊，出世法里面，你们仔细观察，诸佛菩萨，啊，他们广修多闻，什么都通达，他有根。绝对不是一开头就学好好多种的事，不是的。
它有根。以后广修多闻，还是那个根生的，根虽然不一样啊，就是每一个人学的法门不相同啊，那个不要紧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道理什么呢？贪念的心，羡慕的心，就不会生气了。啊，不是我学这一门，还想学那一门。啊，永远在羡慕许许多多的法门，结果到最后自己一事无成。死在一门呐，死心塌地呀。啊，这一门成就之后，一门通了，一切门都通了；一经通了，一切经都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通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明心见性。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都要深入，不深入没有见性。古人修这个求学也好，修道也好，啊，没有到见性的这个境界，决定不涉猎第二个法门，他要继续不断努力下去。啊，那这里面做到的老师、同学、修学环境，这都是做到的缘呐。啊，这四种缘里头，佛讲得很清楚啊：清净缘、受缘缘、无间缘、正上缘。做到是正上缘。正上缘也非常重要，你要相信你的老师，你要相信你的同参道友，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还包括着护法，这都是做到的。啊，护法他们用财力物力来帮助你，使你生活安定，啊，身心安稳。佛在经上常说啊：“法轮未转，世轮先呐。”如果你的生活都不能安定，你还有什么心情去办道呢？啊，那么帮助你身心安定，这是护法。护法有大恩呐、啊。

最后一条，慧力，慧根增长了，智慧现前，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

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厉害。这个摆在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思想见解纯正，言语行为纯正，断疑成德了，成就你自己的大德大能呐，要靠智慧。世尊，在经典里面，这个37道品呢，从五根五力说起。前面三颗省略了，欧益大师、莲池大师，他们在注疏里面、注解里面，虽然佛没有说，但是他都把它补出来了。对我们初学的人有大利益了。下面一段，第六个小段，切菩提分。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称为觉。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所以又名七觉分。觉而不迷呀，于一切法善能觉了，这是功夫啊。

这个大的科目，我都用最简单的方法给诸位提示。四年初是看破，首先你要能看得破。四如意足是放下，你要能够放得下，这是我入佛门呢，亲近第一个出家人，第一次教我的，看得破，放得下，切菩提分呢是真正的功夫。这个七种都是真正觉悟了，会力所发了，无漏真智你看看无根无力，七菩提分从哪来的呢？从会力而来的，也就是。七菩提分呢，以慧力。你的慧观没有力，你哪里来的觉？

其这底下讲了七个项目，这七个项目

都是觉悟。啊，在佛法门讲，这菩提。第一个是则法，啊，则法觉分呐，善别，别是。分别啊，你善能分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伪法了，这叫则法觉知啊。啊，这个地方讲觉分呢，学佛，或者是世间求学、修道。啊，这个道有世间道，有出世间道。啊，世间道有天道，有仙道。出世间道有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你要会选择。选择标准要以理、正理，还要以思。四是什么呢？四是我们自己具备的条件。正法不是仅有一种啊！啊，大乘佛法里面常讲啊，无量法门呐、啊。你看四弘愿。啊，四弘誓愿里面就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无量的法门都是正法。我们自己现前所具备的条件，这无量法门里头。或者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我能学哪一种，

我喜欢学经教，我喜欢一门深入。我有愿望效法祖师大德，我记得好像是道卓大师，一生讲《弥陀经》200多遍。他不讲别的经啊，就讲一种啊，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些善知识一样，啊，有法门无量无边，我只懂一门，你来我可以讲给你听，讲完之后你要听别的，你到别的善知识那边去，他比我懂得多。

我不如他。一门成就，53参，53位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一门深入，都没有第二个法门。所以善财来了参学，你来了，我把我所修的告诉你，你还要广修多闻呢，介绍你到别的地方去，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都是世现教我们的。我们的大毛病就是自赞毁他，自己以为了不起，瞧不起别人。错了，大错特错啊！不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知道啊！狂妄自大了，所以菩提道上你会走得那么辛苦，你走不成功，往往的时候中途退转，彻底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修学的心态错了啊！那个根，实在讲呢，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师长，这是根上坏了。在中国，儒道、佛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是根呐，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儒是师道。佛也是师道，尊师重道是建立在孝亲的基础上啊。人要不孝顺父母，不懂得孝亲，怎么会尊师重道？所以，学习没有根底。像这个盖房子，盖大楼没有地基，它怎么能成功呢？前面所讲的，无根无力，我特别提出来，这个性根呐，太重要了。一路上慢慢修得正常，智慧开了，有能力选择法门了。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老师带我们选择。老师选择的法门，自己可不可以改呢？是可以。你修学到某一个阶段，认为我还可以修另外一个法门，你自己有这法的能力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乖乖的遵守老师的教诲，安全呢，保险呢，如果你真正明了诸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老师给我选择的很适合我的程度，又适合我的

根性，也适合我的生活环境，那这是个好的选择。思境透心，一门深入，哪有不成就的呢？到自己真正成就了，对老师才感恩戴德。不是老师的教诲，不是老师替我选择，我怎么会有成就呢？

啊，我这一生，大的方向、大的目标得学佛。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叫我放弃其他的行业，走出家弘法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叫我的，他想了很久，他说哪一个事业都没有这个好。这个事业对自己对众生有百利而无一弊，我听了之后想了很久，决定接受他的教诲。那个时候还在工作，我曾经问张家大师，我说那出家我应该要怎么做法呢？他告诉我，你这个心发了，你不要去找法师。他说得很好，你要去找这个法师给你剃度，他要不答应，你会不会生烦恼？我说会呀。不要去找。也不需要去找道场。我说那怎么办呢？求佛菩萨加持。所以他就给我讲，你的一生发的心是真心，愿是真愿，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心都不要操啊，道缘成熟了，你就知道了，这是好事情啊。我对老师感恩呐，一生受他的恩惠，确实什么什么都不担心，一生随缘不攀缘。过了几年呢，果然有出家师父来找我，请我去出家。受戒也是如此。开戒了，我很想去受戒。但是没有缘分。这个时候就有人来请我去受戒。那个时候受戒还要交费呀。那我们出家也没有供养，这一笔费用很大，拿不出来。有人把受戒的这费用通通筹备好了，送到我这里来，叫我去受戒。这缘成熟了。一生被动而没有主动过，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被动，随缘不攀缘，没有妄想，这个日子好过。

过得很快乐，很自在呀。老师教的，你要不相信老师的话，那你就没法子了。啊，自己天天打妄想，那个日子决定没有我过得这么快乐，这么自在。所以我常常很感叹地说，现在这个世间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我占到这一点便宜，就是相信老师。啊，我很听话。啊，那我亲近的这些老师，确确实实都是真善之士。真的有德行，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啊，我一生当中就三个老师，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啊，在家的方东美先生。啊，那么教我佛法的，啊，第一个是张家大师，第二个是李炳南老居士。我跟张家大师3年，跟李老居士10年。啊，一生不违背老师教诲。啊，老师教导我们是善的，是有道理的。啊，决定不是恶法，与经教完全相应。所以这法，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老师为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啊，那么以后我们在大集经里面读到，释迦牟尼佛劝导末法时期选择这个法门，啊，佛讲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呢，正是佛陀的意思啊。啊，最起自己根性。我自己选择的是《弥陀经要解》，啊，最起根性的，啊，早年在大拉寺，有同学问我。大藏经这么多，如果只准你选一门，你选什么？我选阿弥陀经。啊，而且呢，我选这个阿弥陀经注解里面，我选要解。啊，那么我记得在加州。这个要解讲过一遍，刘成福居士写成一本书，啊，《弥陀经要解亲闻记》，啊，刘成福居士写的。那时候他年岁已经很高了，他住在西雅图，我们这边同学非常难得。把我每一天讲的这个录音带送到那边去，他从录音带里头写成一本书，

那么讲许许多多的经论，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什么原因呢？这个时代讲经的法师太少了。有许多同学来祈请，不得已呀。分心来讲这些经论。如果讲经法师多了，这个各个宗派都有讲经的法师，那么你就会晓得，我一生肯定学古来大德，我一生专讲弥陀经要解，做专家不做通家。现在世界这么大，每一个城市去讲一遍，讲300岁也讲不完呐。你是个多自在，这个我跟李老师讲过，李老师笑一笑，哎呀，你倒是很自在呀，但是后面的话很不好听，你不能度众生。我说怎么呢？他说，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啊？这些众生听一部经就开悟了，就能证果了，真的没有。所以这老人家讲的很正确。他说：“真的要帮助众生、成就众生，要住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跑。”这是他教我的。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个经里面所说的七菩提分。

七菩提分里面第一个是责罚啊，责罚绝分，善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不取虚伪法。

这一条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善于选择法门。这一条啊，实际上相当不容易。就像大夫治病一样，这个处方一定要对症，完全对症，那确实是药到病除。一切众生的根性，要想很清楚、很明了的掌握住，的确比大夫啊诊断病源要困难多了。所以这桩事情真的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众生要遇到佛这么好的大夫，那没有问题。佛经上常常称他为大医王啊。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神通，圆满的德能。他能看出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这个事情好办了。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这部经还没讲完，就有不少听众开悟了，证果了。为什么现在我们听不到？佛掌握你的病源准确，说法对机，佛灭度之后，的确这些弟子们实实在在讲，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诸佛菩萨何以不应化到世间来呢？实在讲，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应化在世间。众生的根性不同啊，不如从前呢。从前的根性深厚啊，即使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有沉静的心，现在没有了。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沉静没有了。即使佛菩萨来教化我们也得不到利益，没有恭敬心。所以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不在佛菩萨。那么责罚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不能不留意，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知道自己的根性，知道

自己生活环境。这个法门我学习，我依照这个修行，在现前说把障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我们修学这个成就啊，希望就越来越大了。不可以听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法门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问题适不适合我修学？适不适合我现前生活环境？这个很重要。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佛菩萨祖师大德提供我们很多参考资料。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在末法时期的众生选择净土。我们现在生活在末法期间，净土的经论最少啊。包括近代祖师，附赠上去的，总共也只有五经一论呐。这五经一论，哪一种适合我们？选一种就足够了。一种学习有了成就了，得到法衣了，还有余力，可以再学个一种两种，不能涉猎太多啊。涉猎太多，我们的精神、心力分散，那就很难有成就了。

这里头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不取虚为法。啊，虚为法里面特别是邪知邪见，不是真法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在净宗法门最近这两年来，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说汇集本是伪经，这个说这个话是让这个真的是大方之家了，笑话了。什么叫伪经呢？伪经是自己杜撰的，啊，伪造的。这汇集本不是伪造的，它字字句句有根据啊，都是佛说的，那怎么能称伪经呢？如果说是汇集都是伪造的，哦，那这个伪经太多了。现在所有道场里面用的这些忏仪，连早晚扩诵本都是汇集的，

那全部都是伪经。啊，这佛法搞了2000多年来，全都搞错了，哪有这种道理？话不能随便说啊！说话是一门大学问呐。

善言善行无量功德了。如果是妄语两舌，那罪过无边呢。这个不能不谨慎，不能不知道啊。要说慧极，就是为精，把过去祖师大德全都骂到了。王龙书慧极的无量寿经收在龙藏里头。过去这个经典要收在藏经里面，是当代所有高僧大德来审查，认为确实没有错，才能收入啊。这些审查的意见送到皇帝那个地方，皇帝批准入藏。所以入藏这个是绝对的标准。违经怎么能入藏呢？说这个是违经，所有审查的那些高僧大德不全都是骂到了吗？真叫是一网打尽了。好像认识佛法只有你一个人，除你一个人，祖师大德眼睛都瞎了。你晓得这个罪过是多重啊？不知道因果可畏也。佛菩萨原谅你，因果不会原谅你。佛菩萨慈悲也。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听到这个话，看到这个事情，感叹而已。可惜你没有亲近的真正善知识，没有人教你。确确实实是自己看错了，别人没有错。这个究竟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分辨的，不在当代历史会有论断。七菩提分里面，第二个是精进，常勤于真正，不取无益苦行，这个都是这 七条啊，都是依五根五力里面的慧根慧力智慧现象。但是你要知道，无根无力依什么呢？依前面的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三十七道品啊是有次第的，没有前面，决定没有后面。我们今天没有能力。责罚什么？没有智慧，

啊，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无根无离没有修啊。那无根无离何以修不成功呢？前面的四如意足、四正勤、四念处，没有在那里下功夫，那是基础的基础。

古时候的学人，无论在家出家，遇到真善知识好老师啊，真的是按部就班的教导你，来培养你，啊，成就你。你自己智慧没有开，老师帮助你。等你自己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抉择法门。啊，这个时候精进，勤于真正呐。啊，净宗真正就是一句佛号啊。诸佛如来，古圣先贤，啊，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啊，这个四种念佛法门，持名念佛，啊，近代印光法师竭力的提倡弘扬。劝导我们念佛了，这个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不取五业苦行，啊，他的方法好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休息，啊，休息好了接着念，使你在身体、精神一丝毫压力都没有。啊，必须万缘放下。我到这个世间来，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决定追不回来了。往后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时间比什么都宝贵呀！真正觉悟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事出世间。什么事与我都不相关了，我就一心念佛，活一天念一天，决定成功啊！啊，念佛不能往生，原因在哪里呢？最早教导我们的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教我们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呢，把心收回来呀，就是万缘放下了。啊，眼从色尘那里收回来，耳从声尘那里收回来，六根不要往外面奔移。

啊，收回来。一心专念呐，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就跟这个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这是真学问呐。把六根收回来，不再攀援外面六尘境界，这就对了。这就叫一心专念，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夹杂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净念相即，那个净就是不夹杂，相即就是不中断。觉明妙行菩萨讲了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个意思。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这个小册子里面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很好懂。念佛的秘诀在此地果然能够这样做，这叫真精进，万修万人去。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一大堆的疑问，我常常遇到同学来问我。业障深重啊。业障重，样子在哪呢？样子就是这样的，疑虑太多太多，不老实啊，他的心定不下来呀。果然功夫得力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了，他绝对不会来找我。

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不如他了，他来找我干什么？他马上就要去做佛去了，我在他后面呢，他要找前面的，他怎么会找后面的？要找一定找比他高明的，不能找不如他的。诸位要晓得，讲经不如念佛，念佛功夫得力，正是这个地仙老和尚说的了。地仙老和尚是讲经的法师，你看他那个徒弟锅炉匠往生，他的赞叹，他说什么？你的成就比天下丛林方丈主持高得多了。天下红宗严教的这些善知识、这些法师，不如你呀！真的，这话不是假的。包括他自己。锅炉匠的语言好啊，真干真干了，那地仙法师语言就不行啊。你想念佛，这个人来请教，那个人来，请你去讲经，你什么法子？锅炉匠没人知道他，绝对没有人去找他。他不认识字。这个就是语言殊胜了。

因此，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出名了，名气大了，好不好？不好，名气大了的时候，障碍多啊！找你的人太多，找你的人就是大闲差，就是让你的功夫间断，让你夹杂。你的功夫不成啊，纵然往生，你往生的品位不高，诸位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你还会要去争名吗？争名争利呀，叫自找麻烦。这些都要是真实智慧呀，你才能照料啊，没有真实智慧不行啊。世间人都认为名利好啊，修道人呢，名利是障碍啊，大障碍啊，障碍你精进啊。所以地老法师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值得可取。早年我在美国许多道场我都劝大家用这个方法他们告诉我非常好在一块共修虽然在一块共修还是个人修个人的只有念佛的音声这个音调统一其他的都随自己的方便这一个念佛堂划成三个区域当中对佛像这个部分拜佛拜佛的区域靠佛堂两边靠墙壁静坐的区域这个拜佛跟静坐当中是绕佛的区域你喜欢绕佛你走绕佛这个道你绕佛累了你想坐坐休息一下你只见面壁面向墙壁的时候你就坐下来出声音念佛呢只有绕佛人出声音只见的人不出声音默念或者是金刚尺，口动不出声，养神恢复体力。拜佛不出声，听佛号声音，或者是一句佛号一拜，或者是两句佛号一拜，拜佛快慢都随你自己的方便。这个方法比什么都好真的是老少咸宜老年人体力差拜佛的速度很慢年轻人拜得很快如果你要敲银磬同时拜下去同时起来有的时候年岁大的人跟不上他就生烦恼所以我们没有引擎个人拜自己的通通没有压力欢喜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这着意就是不取无益的苦行这个苦行对我们实在讲没有利益我们不取

喜觉这个觉分，诸真法喜，不以颠倒之法而喜。这个真法喜，是你修学功夫得力。这个喜悦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颠倒之法而喜，指什么呢？指外面的刺激。世间人无欲六尘的欢乐，欢乐场啊，世间的夜总会啊。

我大概在20岁的时候，那时候刚刚离开学校，曾经在上海住过4个月。晚上朋友们呢，常常一起去逛夜总会。那个夜总会里面呢，就是颠倒智法而落。这些场合，歌舞的场合，这个戏剧的场合，这些都是依颠倒之法而习。住正法习，依圣贤教诲修行。修行里头有法习，功夫得力就有法习。得定，开慧。研究经教里头也有法喜，其如境界，法喜充满。世间圣贤读世间圣贤书，其如境界。夫子讲啊，不亦乐乐乎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这个是一正法而生的喜悦，气觉之里的喜，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欢乐之喜，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喜乐不能叫觉知，那不跟菩提不相干，不相应。决定要跟戒定慧相应。要发喜。第四个是处觉知，处是断除啊，断除诸见烦恼，不损真正善根。这个要懂得了，怎么样？把烦恼断掉，又不损真正善根。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得，佛在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听得耳熟了。烦恼即菩提，你看切菩提分呢，烦恼就是菩提呀。烦恼要是断掉了，菩提不也断掉了吗？那你善根就损掉了。那断除诸见烦恼，这个诸见是邪见。

又不损真正的善根，这是什么呢？转烦恼成菩提，烦恼没有了，烦恼变成菩提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他怎么个转的呢？这个里头就是觉跟迷。迷了的时候啊是烦恼啊。觉悟之后啊是菩提啊。我们举一个最容易体会的一个例子，几乎每一个同学你在一生当中都会遭遇到别人有意无意回报你，你听了很生气啊，这就生烦恼了他回报你，你接受了，你心里面生嗔恨，还要想方法去报复，这就生烦恼了。如果你觉悟了的时候呢，你就不在意了。再严重的回报，你会念阿弥陀佛。我常说你会感谢他，为什么呢？替你消业障啊！你看烦恼没有了，菩提升起来了。诸如这种例子，一念觉迷，一念觉，烦恼就转成菩提了。那最严重的灾难像这个佛经里面讲。人入仙人，遇到割离王割戒身体，这是最严重的灾难呐！那真叫冤枉啊！人入仙人一点过失也没有啊！割离王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发那么大的嗔恨心呢？那把人入仙人处死呢？这段故事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这个《金刚经》只是引用一下，没有细说。割离王带着这个许多文武大臣这个宫中的眷属去打猎，这也是值得很高兴的兴奋的事情带着有宫女，宫女那时候遇到这个人入仙人了看到这个人在山里头修道啊，苦行呢，很好奇呀，向他问候，人入仙人为他们说法，他们闻法非常欢喜，割离王发现了。当然里面也有些冤家对头说是这个修行人是个假的，不是真的，调戏宫女国王听得非常生气，处死刑，凌迟处死，这最大的冤枉最大的侮辱。人入仙人觉而不迷不但不恨他没有一点怨恨心

忍辱波罗蜜圆满，没有一丝毫报复心，持戒波罗蜜圆满，感谢啊，这个格里瓦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不就是，断除诸见烦恼啊，成就无上菩提呀、啊！不但是不损呢、啊，成就无上菩提。我们要记住啊，啊，逆境、恶缘常常遇到啊，遇到之后，你想一想佛菩萨给我们的示现。教我们怎样除逆境，怎样除这个恶缘啊，要学诸佛菩萨高度的智慧，转烦恼为菩提。下面一个是舍觉知，啊，舍所见念着境，永不追忆。这个除跟舍啊，除是对内，啊，我里面的嗔恚，啊，报复，这是里面的烦恼；舍是对外面的境界。外面五欲六尘境界常常在诱惑你啊，你见到了听到了，不要着相啊，这个境界，这境界相啊，你不要着相啊，事过境迁，永远不要去怀念他。啊，你每一次怀念，阿赖耶识里就落一个种子。啊，这造业。啊，口没有造啊，身也没有造啊，意在造业。要常常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是佛给你讲的事实真相啊！凡夫很难觉悟，很难了解。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真叫是千言万语啊，重要的是不断在重复啊，我们听得耳熟啊，但是不会用，境界现前呢立刻就迷了啊，怎么知道迷了？妄想分别执着生起来了，不管用啊。现在科学家，这是也很不容易啊。用科学的方法，这个高深的数学来推断，逐渐，对于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渐渐有一点明朗化了。啊，譬如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大家都很熟的金刚经上的，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这个钟茂生居士前几时在这边讲演的啊，讲这个时间跟空间

无量劫长时间呢，一刹那短时间呢，无量劫可以浓缩变成一刹那，一刹那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时间没有了。

他方佛土，距离遥远呐、啊。像《弥陀经》上讲的，娑婆跟极乐世界距离10万亿佛国度啊！啊，在某一个境界里面，我们坐在此地，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我面前。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也没去。我们就在面前，这是远近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现在的数学推论到，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这佛经上说的这个，科学家点头可以相信啊。啊，那么说到宇宙怎么来的？科学家也逐渐发现说，佛经上讲的一时顿现，刹那不住，逐渐呢，这个科学都把这些证明出来了。啊，他们虽然是证明了，理论上证明了没有问题，啊，这可能会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能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是属于甚深的定力了。甚深的定力，把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除了。宇宙的真相大白真相实实在在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不可思议的大自在没有远近没有过去未来没有生灭所以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中观论上讲的八不不可思议的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一真法界的境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又不是二奇怪一念觉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一真法界一念迷这个世界就是无住无实

世界没有觉迷啊，世界没有染净啊，觉迷染净啊是在你自己啊。啊，所以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最重要的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为什么呢？外头境界没有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障碍是发生在妄想分别执着啊。那么由此可知，障碍不在外面境界啊，外面境界没障碍啊。我们凡夫搞错了，总认为障碍在外头。佛告诉我们，外面境界里头没有障碍。第六个是定，啊，定觉分。于住禅定境界，不生爱见妄想。这个后头这一句非常重要。啊，禅定境界是非常快乐啊。禅悦为实嘛，啊，所以得禅定的人，往往他功夫不能再提升，他贪着禅定里面的境界，啊，四禅八定就是这样的，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畏着禅定，禅定，啊，那个畏就是乏味呀，禅定里面的味道啊，啊，他执着了，着了，不肯舍掉啊。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着相，啊，着相啊，生起贪爱，啊，贪爱还是妄想啊。所以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你有高度的智慧，禅定里面无论什么样的境界，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够执着。那就对了，就一点副作用不起了。啊，我们现前境界也是如此啊。啊，这个境界你可以享受，可以说，你可不能执着。啊，如果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你就错了，你的麻烦就来了。幕后一个是念觉知，念觉知定慧平均。啊，如果定超过慧，就昏沉了；慧超过定呢，掉举。啊，掉举什么？这个心里头妄念就。妄念纷飞呀，啊，妄念纷飞的现象，慧多定少，昏沉呢是定多慧少，所以啊，时常保持定慧平等，都是属于智慧呀。上面我们介绍了。七菩提分，啊，那么这是平常用功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它这里是个原理原则啊，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紧的要会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列思练心呐，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实在上说，这个功夫做得非常纯熟，啊，是我们应当啊要知道学习的。幕后这一段。

办呢？八圣道分。八圣道又名八正道。修学成就，正知先前，觉不迷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所依靠的一定是有根有力啊，在日常生活休息当中能够调节身心的，那一定是起菩提分，帮助你转境界，成就你真实的功夫啊。啊，那么八正道了，这是正知现前了啊，你才真正能够达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觉真境呢一条得到了，其他两条同时都得到啊。觉而不迷的人，他决定不会有邪知邪见啊，决定是正而不邪，决定是心地清净，静而不染啊。他心地要染污，他就不觉了；见解要不正呢，他也就不觉了啊。所以这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一个得到，通通得到。我们先看八正道第一个正见。修五漏行观，见四谛分明。五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那什么叫五漏呢？我们用最简单最容易懂得的话来说，漏既然是烦恼的代名词，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妄想就是无明烦恼。那我们就知道了啊，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妄想分别执着。那无漏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对宇宙人生的观察，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叫修无漏观啊。这个见解正确，正知正见呢，你见四谛分明。四谛是两重因果啊，苦集世间因果，灭道出世间因果。我们常讲宇宙直接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真见。那么用现代世间的话来讲呢，这就是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啊。世间人讲这个宇宙观人生观呢，真正的这个正确的实在讲没有啊。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于是真相啊就看不清楚了啊。佛真是了不起啊，叫我们把这个障碍除掉，你的观察正确了。

才真正看到事实真相。这是正见。第二呢，正思，也就正思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这是思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有无漏心相应思维，洞法觉知筹量，为令增长入大涅槃，这个叫正思维。那我这个讲法呢，比较简单，比较好懂。意思并不违背。

我用的是《般若经》上的话，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啊，无知是甚深的禅定啊。他不是不知啊，他是知啊，但是他没有起作用。这个作用是自受用，不是他受用。一切明了，又如如不动。啊，这个就是《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极而常照，照而常极”，那就是般若无知的样子。啊，极，极是一念不生呐。啊，照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像什么呢？像水，风平浪静。啊，水清净，没有一丝毫污染。像一面镜子一样，常照啊，常极啊，水一点都没有动啊。我们想这个境界，啊，这个水比什么呢？比心。心在极静不动的时候，啊，它照，它不是不照啊。自自然然的照啊，啊不是有意照啊，啊也不是无意，有意无意都没有啊，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法里面常讲说法尔如是，这法就它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一面镜子照得清清楚楚。诸佛如来在果地上就是这个境界啊，不但佛入了这个境界，那我们一般讲呢，寂灭人的菩萨都是这个境界，寂灭是法云地的菩萨，等觉菩萨都是这个境界，比无生人的境界高啊。啊，无生人要跟他比的时候呢，这个寂灭人的时候，好像水完全静止了，一点都没动了。无生人呢，还有一点微微在动。你要很细心，你才觉察他；你也不细心，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动。啊，所以很微的波浪。

照外面的境界呢，也照得很清楚。啊，我们看这个湖面，风平浪静，湖光山色了，倒影在湖里面呢。啊，那个景非常之美呀、啊！啊，你仔细看看湖水，哎，还是有一点小波浪，不是大波浪。啊，并不是完全平静，那就像无生人菩萨的境界。啊，极灭人境界是一点点这个波动都没有。啊，这般若无知的样子啊，无所不知是起作用。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啊，诸佛菩萨，菩萨我们不说别的菩萨，说无生法忍的菩萨，啊，七地以上的。极灭人的佛菩萨，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这个佛菩萨有缘有感，佛菩萨立刻就到那个地方去现身，说法了，啊，现身。应化身呐、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绝对没有去想一想，哎，我要去现一个什么身呢？没有，没这个意思，自然的。啊，他要是去想一啊，我想现个什么身，那是凡夫啊，那不是菩萨了。啊，我们想象不到，所以叫不可思议啊！啊，现有情身，现无情身。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确实都没有起过心，没有动过念。啊，就是说，他永远住在极静的境界里头。他到我们这来应化，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他真的动了念头了吗？没有啊。他真的动了念头的话，那他就退转了，大幅度就退转了。啊，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过，他还是永远住在极灭人里头，清净极灭里面。自自然然现身，那现身呢，起作用呢，就无所不知。啊，这无所不知从哪来的？无所不知从无知来的。啊，所以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疑难杂症，你到那里请教，立刻就给你解答了。啊，从来没有去想一想，没有。啊，你问立刻就答复你。那是什么呢？在极灭地里面呢，极灭人地，极灭地里头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湖水啊，平静，一点点波浪都没有，他照得很清楚。你问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清楚啊，你为什么不清楚呢？你的心不清净。啊，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个心，佛心清净，不起波浪，众生心呢，无明是波浪啊，不小的波浪啊，啊，四十一品无明啊，不小的波浪啊，分别更大的波浪，执着惊涛骇浪啊，你看看。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

说不糟了吗？所以什么都不清楚。啊，佛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清楚。啊，为我们示现，我们也看不清楚。

都没有啊，定从哪来？啊，慧从哪来？慧从定来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佛有真思维。啊，化身菩萨有正思维，明心见性了，啊，他有正思维，就是他思想正了，前面是见解正了，正见，这个思维是正知啊，我们佛法里头常讲正知正见，啊，正知是正思维，这个正见是拔针道头一个正见。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没有错误了，完全是智慧。啊，那我这个说法，诸位好懂。第三个真语，除四邪命。舌、诸口业名真语，那么什么叫四邪命？注解里头有，佛学大字典有，教程法术也有。这个四种多半是说出家人，但是现在在家人也犯这个毛病。第一个叫方口舌，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喜欢巴结权贵，

像古时候讲的说客啊，游说四方，得的名闻利养，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到的一条，为自己利益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目的在此地。从这个地方发心的叫邪命啊，如果是真知真见，绝对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安全、众生利益，那你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这是正语。啊，那个方口石像中国古时候苏秦张仪啊，他完全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功名富贵啊。啊，在诸侯大官贵人面前游说。

0: 啊，制造
1: 纠纷。这个突出自己的地位，不是为国家民族，不是为众生利益，是为个人利益。啊，所以他不是圣人，他是凡夫啊。啊，这一类的，啊，我们要知道，因为什么呢？怕诸位要是误会了。真正需要你，啊，你确确实实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缘分，为社会安全、为众生的利益，可以做一点事情了，你不去做了，那你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一个是为自，一个是为他了，为他。正于为自己写命啊！啊，第二种叫唯口实啊，这个实实在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活方式啊，唯口实。十是用咒书、占卜、算命、看相、看风水这一类的。啊，用这一类的方式取得这个众生的供养啊，这叫唯口实。第三种呢，两口实。两口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他说：“两观心修啊。”啊，欲言吉凶祸福，啊，也能得到一些人的供养。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都有啊。啊，众生总是希望呢，趋吉避凶。啊，所以对于许多欲言呢。也都很关心重视，在千禧年这个前后，真的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预言，都说这个时候有大灾难，啊，甚至于有一些经典里面记载的世界末日。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灾难很多很多了，啊，这个样子属于两口实。啊，第四种呢叫下口实。啊，下口实是自己种植。佛给出家弟子定的制度是七十，自己不种植啊？为什么？种植就有收获，就有生产，容易引起贪心。啊，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方式都是叫我们断贪嗔痴慢的。

啊，每一天出去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贪心，没有分别，决定起不了功高我慢。我自己种植生产，我有收获，起贪心，起傲慢，哎，我就能收成很多。你看，我收的比你们多多多。会引起烦恼啊！啊，佛不许可啊，只准许我们起始啊。其他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佛都不去啊。啊，那么这叫四邪命。因为这些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啊，都与口业有关系。啊，我们讲的是绮语啊，哎，花言巧语啊，这里面免不了就有妄语两舌啊，绮语。打动别人的心啊，希望别人供养啊，这都叫邪命啊，都是错误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世尊对于我们的用心。啊，是我们烦恼不起，常生正念，摄诸口业，这个口业就是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决定没有，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这正业。啊，这个正语。第四，正业，出生一切邪业。业是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称事。哎，你做什么事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叫事，事情造作完了，这个结果叫业。啊，所以事业，这是我们世间人常常把它连在一起的。啊，事是正在造作，啊，业呢是造作的结果。那么一切与真实智慧相违背的那个业，都不是真业。啊，这个我们再换一句话讲，大家好懂。你从事于任何事业里面，包括你学佛，你修行，如果这个里面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业就是邪业，就不是正业。正业里头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啊，事出世间任何行业，只要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才叫正业。你看了，住清净正身业。啊，也就是说明你从事于任何事业，哪个行业都好啊，出家在家。

家都一样，你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正业啊，与这个不相应呢，邪业啊。出家了，讲经说法，讲经说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提高知名度，是希望大家对我尊敬，希望大家对我供养，这是邪业，这不是正业啊。讲经说法是为续佛慧命，是为弘法利生，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转恶为善，绝对没有丝毫自己利益加在其中，这是正业。换一句话说，有丝毫妄想、分别、执着加在里面，正业就变成邪业了。邪正从这个地方分呐。

第五，正命。除三业中，五种邪命，住清净正命。

这个真命呢，命是生命啊，凡夫总是希望命长一点的，命好一点的，前面瑜伽四中邪命啊，是说你谋生的方式，这个里面呢，五种邪命跟这个前面讲的四种邪命呢很接近，但是它有差别。正命不仅是正命，八正道这个正字都是无漏慧，一真实智慧，智慧里面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漏慧啊。这个诸位就容易懂了，智慧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或者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智慧里面夹杂着自私自利，夹杂着个人希求名闻利养啊，夹杂贪嗔痴慢，一切都不正了，全都变邪了，不夹杂，绝不夹杂自私自利，绝不夹杂名闻利养，绝不夹杂贪嗔痴慢，这真正的智慧，一切都正了啊。三业身口意，前面讲四邪命是专门讲口，这个里头包括有身，包括有意，

啊，这个五种邪命比前面的范围要大。啊，这个五种邪命，第一个是乍现意象奇特，啊，这心术不正呢，故意表现呢与人不同。啊，古时候就有啊。修苦行，啊，苦行是古印度宗教所敬仰的，佛法也非常尊重啊。啊，他修苦行的目的是在哪里呢？目的是叫别人对他生起信心、恭敬心，供养他。目的在这里，心术不正呐、啊，就刚才讲了。夹杂着名闻利养，夹杂着自私自利，啊，没有真正的德行，啊，用这个方法，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呢，自己说自己的功德，啊，为利养故啊，自说功德了。啊，目的引诱别人，啊，凡是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为名闻利养呢，自说功德了。第三种，占相即修。啊，为人说法，说法里头夹杂着占卜，啊，看相算命，啊，这个看风水，啊，教人怎么样趋吉避凶，目的都是为贪图利养。第四种啊，高深显微，令人畏敬呐。啊，用种种方法，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自己没有实德能，啊，用其他的方式，希望能达到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私利。第五呢，说所得供养。目的是说，那个人供养多少，这个人供养多少，那意思就是你看着办吧。这些决定不虚口啊。啊，那么这个五种佛说了，都是以不正当的念头取得名闻利养，啊，靠这个来活命，所以叫五种邪命。佛法决定不虚。

清净正命，这一句讲的是什么呢？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诲。财富佛讲得太好了，无论在家出家了，布施是财富的真因呢。你肯修布施，你物质生活怎么可能缺乏呢？一切布施供养，不求自然就来了。什么原因呢？常修布施供养。信徒布施供养多了，自己用不完呢，辗转布施，替他修福啊，自己福在其中。你看看，供养我的人，我把供养转做布施，我有福，他也有福，自他都有福。如果我不肯布施，我要贪图享受，我自己的福报没有了，他供养的人也没有种到福。没有种到福怎么办呢？这个佛家常讲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你将来还还债呀。人家布施供养你多少，你将来还要还多少，还得加利息，麻烦大了。所以有智慧的人不积蓄，看看这个世间哪些地方需要，赶快布施掉。经论上常讲啊，布施供养福无边呐。邪命都是迷惑颠倒，没有智慧呀。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这种心，这个心行造业，他哪里有福呢？用欺骗的手腕来对付别人，大错特错。

第六，正精进，勤行精进，修涅槃道。所以，通通依的是真实智慧。那我们今天这个正精进是什么呢？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就是大涅槃道。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能够圆满大道。能不能成就，完全看你能不能精进。如果你还懈怠，你还放逸，你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那就很难讲了。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为什么呢？不符合西方极乐世界居民居住的条件，就这么简单。你不居住他的要求。他要求里头最重要的，心净则佛土净，你的心不清净。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真的最重要啊，妄念太多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比不上一些老太婆，比不上那些愚痴的人啊。他什么都不懂啊，字也不认识啊。他有真正的德行啊，他什么德行啊？他没有傲慢。他处处谦虚卑下。一切时一切处不敢站在人的前面。谦卑呀，这德行啊，老实是他的德行，他没有任何奢望，没有任何需求，老老实实的念佛，什么妄想他都不生，他统统放下了，念个几年他成功了。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的都不能完成。这些人我们没瞧得起，没有把他放在眼睛里面，他们做佛去了。他们真精进啊。我们这些人什么乱进杂进什么都想学。样样放不下。坏在这里呀。正念念正道即诸道法。在我们这个法门。正道是什么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道啊！
啊，助道是什么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积功累德，回向净土。啊，我们修五戒，修十善，修六度，啊，修四摄，修三十七道品，通通叫助道法了。啊，帮助我们断习气，断烦恼，啊，帮助我们坚定信愿，啊，帮助我们一心精进，做到法。啊，这个叫正念。最后一个正定，以无漏慧相应入定呐。啊，心要定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就是真定啊。心不颠倒是正慧啊。啊，一心不乱，自己烦恼啊，我们不能讲灭啊，断呢，这功夫很深呢，我们做不到啊，扶住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好，信心愿心啊，这个念佛的心把我们所有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服了啊，能够服住了，它不起现行了，这个就是初步的念佛三昧啊。我们平常讲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没断，但是哎，它不起现行。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执着不起来，分别不起来，妄想不起来，这就叫功夫成片。这就是初级的念佛三昧，你能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呢，你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有把握了啊。我们见色闻声呢，还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你要记住，没有真实功夫啊。我还被外头境界转呢，虽然念佛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啊，没有得到功夫成片往生没有把握。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多大多重要。啊，这个经上讲的无漏慧，啊，就是智慧里头绝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句话诸位牢牢记住，夹杂妄想分别执着，无漏慧就没有了。啊，那你有的这个智慧呀，那是佛经上讲的视智变聪，啊，不是真实智慧，啊，视智变聪。视智变聪跟真实智慧差别就在此地，一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一个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智慧是视智变聪，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真智慧，叫无漏慧，心定了。啊，以无漏慧相应入定。
好，这个八条名相跟诸位介绍出来了，现在时间到了。

请接着看说法庄严最后一段的八声道分。这个八条前面跟诸位略略的讲这个名相的含义介绍过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世尊教学的纲领原则，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总都相应啊，但是在不同的法门呢有不同的解释，这个一定要懂啊，让我们在修学现前呢就能够得利益，就能够啊达到我们的愿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些同学修学的是净宗法门，那净宗法门这个八正道怎么个解释法呢？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真经我们见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如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决定不怀疑，这是真见呐！啊，我们的真见不是直接见到西方世界，是间接听世尊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对世尊有坚定的信心，啊，他老人家绝对不会欺骗我们，他老人家所说的话决定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我们相信啊，佛讲的话字字句句是真实的。我们正见呢，以净土三经建立的，啊，深信不疑，这是净土宗的正见。净土宗的正思维，就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正思维啊，思念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也就是经要熟读，要常常想经中所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要常常想。前面这个正见是信心啊，这个地方是思维啊，常常想啊。为什么？如果不想西方极乐世界呀，你就胡思乱想了。
啊，这个胡思乱想啊，是轮回业。啊，心里面胡思乱想，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将来受轮回果报。啊，所以我们把轮回的心、轮回的念头、轮回的业，转变成西方净业。啊，我想极乐世界，我想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报庄严、正报庄严，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怎样落实在现前生活之中？我们想这个，想这个好啊。什么是净宗学人的正语呢？正语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正语。啊，所以我们跟一切人打招呼，啊，都是合掌阿弥陀佛。啊，人家叫我们的名字，我们答应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电话，拿起电话起来，阿弥陀佛。我们的正语，时时刻刻念念不忘阿弥陀佛。啊，那我们的正业，意业想阿弥陀佛。身业礼阿弥陀佛，口业称阿弥陀佛，净宗的三业。啊，正命随着我们自己的业报身，有一天受命念一天阿弥陀佛，一教奉行。身于意三业的演说，啊，为人演说。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是为人表演呢，让人家看到，啊，这不容易啊！人哪个人不死呢？人都要死啊！谁能够走得这么自在呢？这么潇洒呢？这么清楚明白呢？念佛人。这是为人表演呢，为人演说，啊，非常有说服力。啊，那么这些科学不能解释，啊，这是超科学，科学是有限的。啊，就是有局限的，有范围的，还有无局限、无范围的

大学问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临界超越科学。换一句说，科学的范围呀，只是在人道啊。人道以外的设法界里面，它只有是一个法界，一个法界还是有限，它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次，它不能够适用于设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如果不懂，你就局限在这个范围当中，这个范围是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那真的佛经上讲的十四时，你在三卧道的时间长，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佛法给我们讲觉迷啊，那么说到迷信，说实实在在的话，迷信宗教，迷信古圣先贤，我们很冷静很客观地来观察，比迷信科学的利益要大。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宗教里面所讲的超越我们人间的空间维次，它真有啊，它不是没有啊。灵界确确实实存在呀，现在有不少学科学的人坚固执着科学但是这些人一接触到灵媒，他相信了，从他自己身上自己经验里面真实确确实实有灵界的存在这一些科学家几十年迷在科学里面，最后相信了，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报告最近印成书诸位能看到在中国在外国太多太多了都回过头来了，都相信了肯定灵界的存在，这个灵界泛指除人法界之外的九法界都叫灵界，灵有高低不一样在所有宗教里面，佛教讲的最清楚，讲的最透彻。不但把正报讲的很清楚义报也讲的非常清楚。
一真庄严呐、啊！啊，所以一啊，业的只是身与意的造作。不违背经教，正也；违背经教，邪也，就错了。啊，什么是正命？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经忏佛事，每一天就像一般打佛七的课程一样啊，那我们这个学会跟净宗学院加了一门功课讲经，皆心相应，这是我们的真命啊。我们依这个来活命啊！今天道场没有恒产啊，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化缘，我们的生活从哪里来？这是没有一个人不担心啊！我不担心啊，我为什么不担心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一心向道，一心为法为众生呢、啊、这一生呢由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心啊！今天没得吃，饿一天也是佛菩萨安排，一点都不操心啊！佛菩萨安排让我今天饿一天啊！这个饿一天呢肯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又何况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为人演说就是修布施啊，这个我讲的太多了。我们虽然没有财布施啊，外财布施，我们内财在布施啊，每一天在表演呢、啊、在给大家看呢 啊内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天天没有间断呢、啊，果报就很殊胜了，什么都不缺乏了，不求而至，我这五十年来亲身的体验确确实实如此。

除诸佛护念之外，还有护法神护持啊。你的心在道，行在道，护法神也要照顾啊。如果你心行与道相违背，那什么叫道呢？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这些方法，我们样样遵守，心行在道。如果我们不遵守，那心行就离开道了，离开道了，佛菩萨感应就没有了，护法神也走了，不再照顾你了。啊，你几时生忏悔心，我错了，我回头了，佛菩萨又来了，护法神也回来了。啊，护法神、佛菩萨不会生气的。啊，你心行与道相应，他就来了；与道相背，他就走了。啊，所以还是相应的好。啊，天天念经。为什么？求自己的见解、思想、言行跟经典相应，不相违背。读经真正的用意、目的在此啊。我们的生活是正命啊，正经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决定不懈怠，首先成就自己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妄想、烦恼习气完全控制住了。啊，确实那根没有断的，但是怎么样呢？不发作了。在逆境恶缘里面，不会生烦恼。啊，不会生嗔恚心。在顺境善缘，不会起贪念，这就是功夫成片了，你扶住了。那么佛菩萨告诉我们，这样的功夫就能够保证往生。但是这个功夫啊，你要一直保持下去，你不能够大意，不能够轻心。要知道烦恼习气很重啊，烦恼习气累积的这个时间太长，如果我们稍稍粗心大意，它又冒出来了。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时时刻刻都提高警觉，一点都不敢大意。到什么？到事业心，事业心完全控制住了，不必作意。

他也扶住了。到礼义心呢，那就好了，把这些烦恼习气转变成菩提了，那真的叫断烦恼了。啊，礼义心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境界完全相同。啊，这是一般讲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念佛念到礼义心不乱，就是这个境界。这样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证得的。但是功夫成片呢，可以说每个人只要你肯用功，你能够遵守经典里面的教诲，依教奉行，功夫成片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这个得到的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顺境善缘，不起贪念。逆境卧云不生嗔恚，自自然然的，并不是有意来控制，有意来压，有意来压，你是在修学的阶段，功夫成片没有得到，功夫成片真正得到了，不要作意。自然的，就是反应呢很自然。好境界呀，不难呐。一般人真正肯干的人，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来看，3年。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很多啊，为什么别人能达到，我达不到呢？在这个地方啊，要生惭愧心的，功夫在哪里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处世待人接物之处，这个人对我好，我对他更好，只要我见到他，我对他一定比他对我还好，我报答他，所谓是受人滴水之恩呢，常思涌泉为报。但是他不在我面前呢，这个心里干干净净，痕迹都不留。这是智慧就是什么呢？决定没有贪念。这一见面呢，报恩感激的这种心自然就起来了。这才是真的呀，这不是情识啊，这是智慧呀。心地永远清净平等觉，那也许同学们要问。

有很多人问我，馆长走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常常想念他了。是啊，那这是不是属于贪念呢？如果落在情识里面是贪念，如果在政治里面，这是什么？这是教学。我们这里给馆长做了一个纪念堂。这是教育啊，社会教育啊，教导社会大众知恩报恩啊，过去他对我们的好处啊，我们念念不忘，知恩报恩呐。啊，这个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特别在现前的社会，现前这个社会呀，知恩报恩的少了，都是忘恩负义呀，啊，忘恩负义，国报在三途啊，知恩报恩的时候，国报在人天呐。怎样能帮助一切众生不堕三途啊，还能享人天福报，这个是这个教育功德很大很大。如果这样做，心地又保持清净平等觉，超越六道轮回了，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真业真命。所以你要懂这个意思啊，怨恨的人，冤家对头，心里头不能有一点嗔恚，不能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啊，不但没有，时时刻刻还要注意到，他要有困难的时候，我要去帮助他。啊，常常觉了冤家要化解啊，过去的续怨，现在结的怨，通通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当他遇到困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不计前嫌，这个结就化解了。啊，佛法在世间干什么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佛法住在世间就是教化众生呐，点点滴滴无一不是教学。啊，觉正境的教学，拔正道的教学，啊，第七个正念，念兹在兹。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真念呐。二六十种智持名号，真念。

0: 啊，一切言行与经论里面的教诲完全相应，助念
1: 正助双修啊，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阿弥陀佛。啊，与佛相应的啊，镇定这一生一世我就修这一个法门，决定不改
0: 啊，我就依这个经典绝无动摇的镇定，
1: 净宗的八正道啊，
0: 我们再看这个后面呢，有一行文：
1: 八正道有这法觉分。
0: 那这个七菩提分里头第一条啊。不以偏邪故入正道啊！抉择我们这一生所修学的法门，无漏圣法叫正，能通涅槃这叫道。啊，那经中真的是正道里面的正道。
1: 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这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就圆满的无上菩提，这是道啊，大道啊。
0: 37品，受法虽尽啊，这是37个大纲啊，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设之法所修之法通通包括尽了，没有一法能超越其外的。但是你要晓得机缘不等啊，每一个人机是机会，缘是缘分啊，每一个人生生世世的机会缘分不相同啊，所以做种种开合啊，开就是展开，合就是归纳啊，展开无量无边法门啊，要是归纳了合起来了，合起来就不外乎觉真经了啊，不外乎戒定慧了啊，通通都包括了啊，名义不同无不言长啊，言是诸佛菩萨天天做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到了啊！你要真会看，情与无情，通通在表演啊！这个诸佛如来表演正面的，表演觉那一边；六道众生呢，表演迷这一边。我们在台下看戏看得好清楚啊，觉那边是光明的，迷这一边是黑暗的，行善得善果，造恶得恶报遍法界虚空界，原来是一个大舞台啊。

啊，我们自己在这个里头啊，又是演员，是又是观众。啊，这个一般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不是观众，观众不是演员，我们这个很妙，啊，妙极了，啊，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所以这个法叫妙法了。啊，真正修行人，修觉真经的人。他什么都在观察，什么都在看呐，啊，整个宇宙都在表演，他在这个里面成就界定慧，成就了觉真经，啊，没有一法他不清楚，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性相离事因果，寥寥分明啊。这是慧眼，般若里头的无所不知啊！啊，虽然无所不知，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如如不动啊，这大定啊！啊，这个大定啊，这大定真心呐，慧是真心的起用啊。啊，心即灭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释迦牟尼佛名号里面就为我们显示，啊，牟尼就是清净即灭。啊，我们自己对自一定要修清净即灭。啊，那个灭就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啊，六根对六尘这个境界，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即灭相。啊，心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又非常慈悲，能忍，释迦是能忍。活的不是死的，啊，外面境界这个能量讯息传过来，立刻就有反应。啊，这个反应是从寂灭之离体上升起的反应。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在里头，那是佛，那是化身菩萨。啊，我们对于这个境界不了解、不清楚、不明白，我们怎么修法？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哦，晓得，佛菩萨是这样的，那我得要好好跟他学。啊，真正入无障碍的法界，啊，仁慈普度一切众生，你看，不爱自己的清净寂灭，啊，离世无碍呀，世事无碍呀。这个我们才知道，障碍从哪里发生的？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发生的。离妄想、分别、执着，世事无碍。

啊，所以他这个后头总结说：“无不言常，故令闻者念三宝，发菩提心呢，福灭烦恼也。”啊，福跟灭是两个阶段。啊，在我们念佛这个功夫里面讲非常明显，功夫成片福，事业心不乱还是福。你一心不乱了就灭了，啊，烦恼统统转了，转烦恼成菩提了，啊，离一心才转，啊，那么由此可知，功夫成片，没有出六道，六道里面的功夫，事业心不乱呢，超越六道了，啊，那是四圣法界。还是福，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就转了，真的灭了，烦恼灭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三宝略释啊，三宝简单的说，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三宝的名字佛法僧，佛有法报应化，有三身呐。化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这都常讲了。法呢，有四种：有教法、有理法、有行法、有果法。有教理行果啊。这诸位要晓得，每一部经，不管这个经大小。不管这个经浅深，通通具足教理行果。如果这个经里头不能包括这四个意思，这不能称为佛经。只要是佛经的话，一定具足这个四分，教理行果。僧呢，三乘先生。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个里头有贤有圣，贤圣的差别不一样。菩萨里面。贤人是初住菩萨到社会上，圣人是初地到等觉，三贤十圣菩萨的是贤圣小乘里面的贤圣呢？四果是圣，四相呢是贤，初果相是贤，须陀洹呢就算圣，二果相是贤，斯陀含是圣。这三贤各个阶层的贤圣不一样贤是在修学的位置，圣呢是正果的位置。

就像我们在学校读书一样，你在学校读书没有毕业啊，正在学习，这是学。你的课程读完了，毕业了，拿到学位了，这是圣。好比我们现在世间这个学校的制度，你在大学念书成为贤，哪一天你拿到学士学位了，你就是圣，小圣。再继续念书呢，念硕士班，硕士班的学生贤，学生都是贤。硕士班毕业了，拿到硕士学位了，这圣，终圣。如果再念博士班，博士班的学生贤，这是贤位。博士毕业了，拿到这个博士的学位了，上圣，上中下了。三乘贤圣呐，佛法僧三宝啊，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坛经》里头啊，不讲佛法僧，他讲觉真经。我初读《坛经》的时候，我就想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别人都是讲佛法僧三宝，他为什么讲觉真经？必定有缘故。这个缘故很可能在唐朝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佛法僧呢，概念呢模糊了，只知道这个名，不知道名词的含义。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得不到受用。六祖大师有智慧，大慈吧，大悲也。他把三宝的意思给我们显示出来，让我们很容易得受用。他给人传授三皈，他不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是。他传授三皈的时候，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是这样传授的，注意在《坛经》上就看到了，然后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所以这个佛法僧三宝，我们要是多加几个字，大家更清楚的认知，什么是佛呢？觉而不迷是佛。什么是法呢？正而不邪是法。什么是僧呢？静而不染是僧。你这样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不会再说你佛教是迷信了。否则的话，他不了解这个意思，你说佛，他就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你说法，他就想到经典；你说僧，他就想到出家人。换一句话，完全着了相啊，着了相不知道意思啊。所以社会大众啊，就产生一个误会，佛教是迷信的。那六祖大师这个说法的时候呢，

这个错误的观念立刻就化解了。所以人家问你佛教是什么，你就用六祖大师这个话告诉他。佛教是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简简单单12个字把佛法介绍给大家了，正法了。这是常识，这是学问。我们接着看三宝的六识，别相，前面跟诸位简单介绍过了，下面讲到一体三宝。一体三宝里面，佛是什么意思？湛然智照，临明觉了，这是佛。就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德能，现在科学里面的术语叫能量。这个能量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你修成的，是你自心，你的真心啊，本来就有的。本有的，佛经上常常讲的法尔如是，这个不关修正，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没有生死，不来不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不增不减，你觉悟没有增加，你迷惑也没有减少，所谓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信得了。一切众生呢，个个具足啊，平等平等呐。湛然是清净，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自信真心的本体，他没有形象，他无处不在，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从体上讲的，真心本性啊，是宇宙人生自他的本体，它是一不是二啊。什么是法宝呢？色相离体，清净圆妙。这是法了，实相，实相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真实相。

就是唯心所现，这实相啊，清净圆妙啊。这个相的时候，真的是一尘都不染呐、圆满微妙，或者说圆融微妙。

啊，这个妙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思议，妙啊！这个是一体三宝里的法宝。实在讲，佛法僧是一，不是二啊，一二三，三二一啊，不能分家的。你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呢？这佛是从体上看，法是从相上看，身是从用上看，从作用上看。啊，那个身宝呢？离智不二，合合无为。啊，你要真正参透了，明白了，宇宙之间是一个大合啊。啊，日本的文化从中国传过去的呀。日本的祖先很聪明啊，把他们的民族命名为大和民族。啊，这个大和的思想是从中国儒道跟佛法的精髓呀。

先人的祖先呢，用这个来教导后世子孙呢。后世子孙如果都懂得这个意思，都能够把它落实，日本的这个天皇就是佛经上讲的经纶圣王，全世界的领袖啊，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啊。为什么呢？你推动和平，世界和平，世界是一家了啊！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民族，我爱我的国家，我爱全世界，就像爱我家人一样。大伙啊，那么祖宗虽然提出来了，后世没有做到啊。

我们不要瞧不起祖宗，不要认为祖宗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技术，他们的精神文明，我们后人真的无法想象他们的智慧、学问、心胸、见识，真的是博大精深呐。与法性相应呐。佛法是印度的文化，儒道是中国的文化。千万年来，蕴积着真理。绝对不是前置之人所能够窥见的，这是讲一体三宝。底下一段，行树演法，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舍利弗，我们接着念接着念这个经文。舍利弗，汝卧为此鸟，摄是罪报所生，所以这河彼佛国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一段呢，行树演法，风树作乐这个风吹在宝树，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树众宝所成这风一吹这个树的枝条这个树叶互相碰撞就发出音声像我们这个世间呢，世间人常常用着风铃一样现在在外国我们也常见。风铃我们挂在户外风吹的时候自自然然它就出很微妙的音声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更不必说了宝树太多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美妙极了，风树作用，不是人去做的。他所处的这个音声，诸位要记住，佛常常在经论里头跟我们说，依报随着正报转。这一段事情，在最近，我们看到日本
江本胜博士做出这个水的实验，啊，水洁净这个实验，啊，他做了89年，很有成绩，啊，我们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书。证明了佛在经上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证明了啊，发心啊，真心发心了，湛然知照临明觉了啊，这一句话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见闻觉知，你的真心，你的本性，啊，具足本能，啊，这现在人家能量，本有的能量，它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有这个能量，啊，所以水证明了它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我们给它这个资讯。这个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啊，善的好的，反应非常之美。啊，那么这是水界经里面看到反应。啊，还有练气功的。啊，练气功现在也很这个流行。啊，测验当中呢，这小朋友7、8岁到14岁以下，没有受过什么染污，心地很清净很天真，这种小朋友只要经过1个小时的训练，他的手指头啊可以摸字，可以认识字啊，你写出这个数目字啊，从一写到100，啊，这100个，啊，你不要让他看，你让他手去触摸，然后叫他说出来，这是什么字，他能说得出来。啊，10次的试验没有1次错误，说明什么？手能看。这就是大乘经上讲的6根互用，心要清净，他有这个能力啊，啊！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东西的什么？你写上这个佛菩萨的名号、鬼神的名号啊，这个字他不认识，他有感觉啊。你写个佛字，哎，他这个里面放光，金色光，放金光。打开一看是佛子。啊，有的是在摸，哦，这个就放光，这光里头还有药味道。啊，打开一看写着药师佛。啊，只有灵界的东西啊，写这种字的时候他认不出来，他能把里面的形象给你说得很清楚。这一些人去做这个实验呢，找小朋友实验呢，大概100个小朋友里面呢，可能有10几20个实验成功，啊，最多的时候啊，100个小朋友差不多就得有40多个，啊，这是最多的，最少不会少过10个人，啊，年龄在7岁到14岁。这就是科学的实验，这个实验都没法子解释啊！啊，证明手触摸，啊，真的能看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风俗作恶，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心多净，
都善，纯净纯善，外面这个音乐的音声呢，跟你的心灵起感应道交啊，最美的乐章啊，不是人写的，自然的。

实在说呢，我们现前这个风树一切的音声也都有乐章，随着这个世间居住的众生他们的心力反映出来的音声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不善呢，心不清净呢，所以这个音声很恐怖啊，让你听到没有安全感呢，狂风暴雨。记住，一定要记住，佛讲一报随着正报转。什么是正报呢？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是正报，所有一切物质环境，我们自己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不例外啊，它是物质啊，所以心跟物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的，不能把它看成两桩事情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这就说明了，一切诸法，大而世界，小而微尘啊，这个物质跟心是连在一起的，决定不能分。如果要分的话，它怎么会有感应呢？啊，那不可能有感应。它的本体是真心吗？是法性吗？啊，法性它自自然然具足临明就了吗？啊，就是楞严经上讲的见闻觉知吗？这他的本能嘛，他怎么不会听呢？怎么不会看呢？那你就晓得，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山河大地什么他都看见了，你还能瞒得了谁呀？啊，我们的言语说话，说悄悄话他也听到啊，尤其是现在用这个手机啊，借着无线电，你这个话传遍整个虚空。啊，对方人拿到手机，这个能听到你的，那个临界的众生不需要手机，他全听到了。啊，事实真相。古圣先贤常常教给我们了，要慎独啊。一个人要谨慎呐、啊，所谓是“舍手所指啊，舍目所视啊”，啊，就好像常常有十个指头在指住你，啊，有十个眼睛在看着你。现在我们晓得不止啊，无量无边的眼睛在看你啊，无量无边的手在指住你啊。哪里是十个？如果十用佛法讲表法啊，佛带十代表圆满，这讲得通啊。所有一切生物，我们今天讲生物，还有非生物啊，生物是有情众生，无生物是植物矿物，包括虚空，全都看见，全都听见。人不能起恶念，不能说恶言，不能有恶行。啊，所有一切众生，天地鬼神，通通都看见你。
这个事情被现代科学逐渐逐渐证实了。在从前我们只在古籍里头看到这个东西，现在人认为这是迷信，相信科学是迷信。现在被科学证明啊，真的有这么一桩事情。所有一切万物都有灵性。这个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一切万物都有法性。法性它本来就具足灵明觉知。

性本来具足的能量，散布在虚空法界，散布在一切众生。再看底下一段，所以微风作乐，微妙法音，闻震发落。听这个法音呢，都会开智慧。会让你心地更清净。自自然然念觉、念正、念净，自念三宝啊，得正念落也。此中显化亲威风，树王等因，即一切义正家实。义是义报，正是正报，假是相分，是所变的，实是能变的法性。所变的法相是假的，为什么呢？刹那生灭。能变的法性是真的。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了，毫无差别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嘛。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四德是常乐我净呐。不但这个经上讲的这些鸟不是畜生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啊，何况有实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要知道这种变化所作只限于凡圣同居土。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是刚刚去往生的，凡情还没有断尽。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很慈悲，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变化所作啊。我们从这点看的是慈悲到极处啊。阿弥陀佛是真正是好老师啊，纯纯善诱我。底下说，情与无情同玄妙法，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言说，随类过解，能令闻者念三宝也。为什么听到之后他们都是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自自然然生起来？环境太好了，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我们这个地方要设计一个好的环境，要用很多心思，要去这个设计，去想象，去设计。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知道有许多很好的园林。

人工造的啊，苏州、扬州、杭州，北京许多地区在从前，这个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他们家里的花园，规模都很大。这个一般人大概最熟悉的，因为看过《红楼梦》小说，《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精心设计，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真正的大观园，不用设计自自然然变化所作。这个里头的微妙到极处无法想象怎么有这么好的境界呢？性德自然流露就是你真正的达到纯净纯善的境界，完全恢复了自信。自信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就是这样的美好。一丝毫的缺陷，你都找不到。人工设计的，设计的再好，还是有漏洞，还是有缺陷。没有办法做到十全十美。自信流露出来的。真善、纯善那么这个里面，情与无情，情是指众鸟，无情是树木花草，都说法了。鸟在那里叫的时候，你仔细听，它在说法。风吹树叶，树都是宝树，这个树叶互相撞碰的时候发出的音声，也是在说法。西方极乐世界说法的音声。周边法界，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间断。他说法的内容，四教道品啊，无量法门同时演说。那同时演说。那我们不是听乱了吗？不会，你想听哪个法门呢？你去听，就是说这个法门。我们两个人同坐在一起，我想听《弥陀经》，仔细听呢，他所讲的全是《弥陀经》。你坐在我旁边。你喜欢听华严经你所听的呢全是华严经，妙这就是真正佛法里头所说的，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听什么法门你听，就是那个法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做不到科学仪器，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设备我们有个播音室我们把这太多了也不行几十部经典，甚至于几百部经典，在不同的频道
啊，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同时播出去，你想哪一部听哪一种经，你还要按个按钮，频道按对你才能听到啊，频道不对的听不到了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每个人拿一个小的收音机啊，我听华严经，我按华严经的频道，你听弥陀经，按弥陀经的频道。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这个麻烦了 啊他没有频道啊，他也不需要用机械啊，随心所欲啊，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想看什么你就看到影像，很不可思议。啊，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从娑婆世界来的，娑婆世界我们那些亲戚朋友现在怎么样了，你这个念头才一生，娑婆世界就现在你面前，你通通都见到，不可思议啊。

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证得大圆满，这一点都不假了。现在我们说这些话，相信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种可能性被科学家肯定了。这近代的科学家了，他们所发现的，钟茂生居士在我们这里做出的报告，他前几天打个电话给我，上一次做了个报告，他不太满意，他想重新再做一个，说可以。欢迎他随时上山来，在我们摄影棚里面再做详细的报告。他这一次报告的内容是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就是时间空间在某种条件之下的时候没有了时间空间等于零就是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远近西方极乐世界在哪呢？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就在我对面，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时间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过去，你可以看到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变成一个了。这佛经里面常讲如是我闻一时，一时就是这个意思时空等于零这是科学现在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发现呢，无中生有般若经上讲的这心经大家常常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证明这个道理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无中生有，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的时候，有归则无这有又归空了他第三个

我说的是宇宙的起源，宇宙起源是一时顿现，那这就不是进化的了，从前大家相信进化论，现在科学又进步了，发现了宇宙不是进化的，是一时顿现，这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可见的。佛经不是预言了，不是神话了。从前人善根深厚啊，他信啊。现在人善根没有那么深厚啊，必须要用科学证据来证明，你才相信。这个就是说明，从前人比我们现在要用世俗的话讲，他们比我们厉害。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他们的善根比我们深厚。我们今天如果要没有这些科学来证实，我们把它迷信两个字就埋葬掉了，你说那多可惜，那是真理，那是真正的事实。我们在这一生中当面错过，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经典上读的这些境界，由科学来给我们做佐证，加深了我们的信心呐。扩展了我们的思维，我们在这个里面生信，升起向往求证的愿望。那么你要向往，你要求证，你就依照经典里面方法去做，你能够证实啊。后面有一小段呢，总结啊，总结这一段，一报庄严，令身心一切庄严，皆导师愿行所成，种智所现。这个就是讲的佛力加持。令学者深信，这是真正不容易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讲难信之法了。如果没有科学来给你做佐证，真正能深信的，确实一万人当中找不到一个。那现在要讲什么呢？要讲论义，恐怕一亿人当中才只有一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将近70亿人，真正深信的，大概在全世界来讲70个也许有。这是决定往生的。你看它不成比例一万万人里面才有一个。
希望这个科学的论证呢，我们要普遍宣扬，要让大家都知道，使深信经教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这有科学证据，这不是迷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昨天我听说中国大陆长江的水坝昨天开始蓄水了这一蓄水，将来的水位呀，大概要是升高170多米，两岸。许许多多的古籍都淹没了。许许多多的神庙连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丰都城，丰都城是鬼城呢。也被淹没掉了。长江一带的龙王庙很多很多啊，大大小小的龙王庙啊，也全都被淹了。我看到这个资讯，有人传真给我，通告。沿岸这一些鬼神，包括些妖魔鬼怪，住在长江两岸的，劝导他们搬家。更重要呢，劝导他们要念佛求生净土。他们的居住的环境、香火的道场，现在全被水淹没了。决定不能责怪长江流域里面的居民。希望他们能够明理。能够发慈悲心，移居到更好的宝地。决定不能够降灾殃给这些群众。那这个是一般人看到是迷信完全不合科学可是。现在有很多科学家的时候相信说灵界确实存在他们把这个讯息传来给我，我说很好，这样做法非常好。真有感应。胡居士的母亲，星期五晚上，当天我们到场，就发起做30系念，来超度他。到第二天，我们这个地方就有感应。有同学告诉我。他母亲到我们这儿来了。

真有啊，不是假的呀。韩馆长虽然往生5年多了，有不少人感应到他在我们这个道场护持啊，没有离开呀。

0: 我们许许多多同修都没有怀疑，都知道这个事情。
1: 所以
0: 这是要叫我们深信不疑，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庄严，阿弥陀佛行愿所成，种智所现的，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变现出来的。这是说佛那一边。再看底下一段呢，借无人敬业所感为识所变。不是说完全是佛现的，与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心愿解行跟佛要相应，这个境界同时现前。如果我们心愿解行跟佛完全相违背，佛现的这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要相应，你就会见到了。借无人敬业所感，这是念佛往生的人。念佛往生的人，我们常讲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都相应。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他能见到啊，他能受用啊。佛性身心互为引之，什么叫引之？智是智，引是幻引。像我们一个人身站在太阳底下，我们人身是智，是智。太阳下面有个影子，有个我的影子，那个影子是幻影。阿弥陀佛是实智呢，那我们是幻影。我们是实智呢，阿弥陀佛是幻影，互为影之啊。不能说一定啊，阿弥陀佛是智，我们凡夫是影，不能这样说法。这样说法不平等了，这样说法不是事实真相。互为引之，生佛引之是一，不是二，不可思议。下面举一个比喻，如众灯明，各遍是一。好像我们一个房间点着很多灯，每一个灯都是开着的，你看到好像是光是一，其实每一盏光是每一盏光的光明，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光没有了，并不妨碍别的。你开着，你这盏灯亮了，跟大家合合在一起，其实呢，过是过的光，每一个盏灯光都是周遍这个房间，光光护照啊，似疑非疑，非疑似疑，全理成事，全事皆理，全信其修，全修在信，亦可长思矣深长思矣这才是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如是啊，极乐世界如是，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上状况也如是啊。

啊，不同的呢，就是心的染净不同，行的善恶不同。啊，西方极乐世界心纯净，行纯善。啊，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这个人心的时候，染多净少，恶多善少。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灾难多，苦难多，原因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我们今天开始研究这一本《周易》。在开始以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话，也。周易在过去就是一个一字，就是一。到后来讲到易经，这个一是什么呢？在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从观察天文，一直观察到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从这些现象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这个呢，自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观察到了，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呢？那么就因此啊，发明一种符号，用这个符号画出卦出来。这个卦开始啊，有。八卦，八卦后来又重叠为64卦，这个原始的《易经》就是指的这个卦，纯粹是符号哲学。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3种易经，一个是。连山易，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有连山，有归藏夏朝是连山易，到殷朝是归藏易，到了周朝呢？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是叫在殷纣王时代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叫西伯，共和国之南的伯，西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这个囚禁起来，就在有礼，在有礼的时候他演算这个卦爻，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解释这个卦的，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那么从文王跟周公2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他把这个64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又重新排了，所以它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周易以前，那个都是
没有文字说明，一般人当然看不懂，对于那个符号哲学是看不懂的。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说明之后，这叫系辞。系啊，就是把这个文辞啊系在这个卦爻下边，就是系辞。辞是文辞的。那么有了系辞以后啊，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啊，孔子以前呢，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都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他们看得懂。所以有连山易，有归仓易，有周易，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叫做圣圣相传。孔子出来以后啊，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做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呢叫做诗一，一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一啊，有这两个一，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十篇文章叫做诗一，有这个诗一解释那个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系辞，这个可以一般人呢，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呢，那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再经过孔子的弟子，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这样一般人可以研究了。这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

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啊，这个周一呢没有烧。为什么没有烧呢？一个李斯啊，他虽然

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这眼前的事情啊，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不在那个例子，因为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保留下来呢，孔子的弟子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注解啊，传到西汉的时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解，那个注解叫做章句。章是文章的章，句是句斗的这个句，章句就是注解的。西汉有好几家那是章句，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啊。那么到后来呀，逐渐零零星星的，汉儒有几家。到了唐朝啊，李鼎铸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零零星星的把它收集起来，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李鼎铸的《周易集解》，集解就是汉儒各家注解，他把它收集起来，叫集解。这个集解呀，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有像惠东、张惠言这些人呢，专门研究汉儒注解的，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那么他们会和惠东与张惠言这两家的注解呀，他自己再加以研究。那么他写了个《周易集解纂书》，我们将来研究的话，就根据那一本呢，《周易集解纂书》来研究的。除了汉儒注解的，还有晋朝这个王弼注解，他不讲象的，他扫象的，他是一派。那么到了宋儒有邵尧夫啊，这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又是一种注解。这个宋儒邵尧夫是根据的这个华山那个学道的那个陈抟呢，跟他学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汉儒注呢？汉儒注解的我们看明白了，再看宋儒注解那就容易。我的着眼点是这样。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经文，
无论是汉族是宋

都的。今乃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分为上下两部。这卦有64卦了，64卦呢是上经30卦，下经呢是34卦，合起来64卦。周文王这样排列了，他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根据伏羲师这个易经啊，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呢？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这个本性啊，这个名称伏羲师没有定，文王周公也没有定，倒是孔子定出来了，本性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那研究周易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把它发明出来，全部发明出来，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怎么样发明这个呢？从哪开始学呢？从人伦开始学。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伏羲氏就开始。伏羲氏这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文王把这个64卦这样排列了，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明显，是这个意思。所以64卦有上下经啊，它这样分。讲这个周易，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固然都要学注解了，不看古人注解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啊，各家有各家的范例，汉儒注解有他注解，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俗语，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宋儒有宋儒的范例，这些范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各家不同的。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汉儒的注解，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它的例子，这叫范例，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就才比较看得明白。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读易简说》，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他用的哪些例子

我们先了解，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面讲，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大要讲完以后，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结转述。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自己要把这个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就是这个书里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现在我讲的时候啊，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就是看这个讲表。讲表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名字啊，就是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这张表叫做一，一名含三义。这句话是根据郑玄，就是郑康成，他讲的。他做这个《周易》这个议论的时候，那就是论文的论论呢，做议论的时候啊，他说以一名而含三义啊，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怎么叫做以一名而含三义呢？一就是周易，这个易经，一在古时候就叫做一呀，一个字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名啊，这一部经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三义呢，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叫做前作度，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意为前作度，易经的纬数。什么叫纬数呢？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这叫经数。注解经书的文字啊，叫做纬数。那个五经都有纬啊，尚书也好，春秋也好，这个都有纬。这是易经的纬数，叫易纬。那这些纬数究竟谁著作的呢？没有名字。古人著书啊，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自己不要出名字。那跟我们现代人呢，整个是大不相同啊。古人不要名字，所以这个意为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人写的，不知道。到了清朝，纪晓岚，纪晓岚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他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他是总编辑啊，他看得多，他研究，他说这个易为前作度啊，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这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所以这部书啊，一般说是纬数，提到纬数大概都

就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为什么呢？为数当中有纯粹的，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但是意为前左都这个比较纯，因为它比较纯粹呀、啊。到了汉朝，那个郑贤呢，甚至是马融的学生啊，那都是纯儒了。郑贤呢，特别这个注解前作度，意为不止这一篇，这意为有一共有八篇，还有多的，后来搜集了一共有八篇。这个八篇呢，又为说啊，前作度在这个八篇之中，主纪晓岚所讲，这一篇呢，很可贵。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时候，对于这一篇那个前作度啊，引用的很多。这个意为前作度一开始就讲，他说孔子曰：“义者一也，辩一也，补一也。”就是前作度开头就是这几句话。因此，郑贤呢，郑康成啊，他号叫康成啊。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就是古人呢，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都是称呼他的号了。称他郑康成，对他尊敬的意思。郑康成就是根据前作度里讲这三个意思，易经这一个名称啊，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三方意义呢，一个是一，不过郑康成呢，他把这一增加了一个字，叫易简。简是简单的这简呢，叫易简。这是一个。第二呢是变易，第三是补易。根据这三个意义啊，前作度讲这个易，郑康成讲这易简，都是讲这个体呀、啊。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体是讲究本体，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啊，讲本体嘛。本体什么呢？就一般哲学来讲，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呀、啊，比如说我们人世间啊，这像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灾难，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这个还不算什么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中国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人人都有死亡啊，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没有，没有。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这个灵魂，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肉体是灵魂没有死。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人死了也跟他做契，为什么做契呢？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7天一个阶段，7天一个阶段，他这个灵魂在那里转变，大概不会超过49天，49天。一般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这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灵魂还要转，还要投胎转世。即使灵魂再转世，它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呐，没有啊。我们中国儒学，儒家里有的伏羲氏就找出来了。至于宗教，一般宗教也没有找出来，佛家找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是根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把这个体找出来。那么现在千座度里面讲，意是意也。接着讲呢，意呀，人们意是得了。千座度里面讲自己就解释了，为什么意也？意是什么？怎么讲法呢？它就是德，道德的德这个字。德又怎么讲呢？下面文字就是千座独立的解释。光明，第一个是讲光明，他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我就把它讲，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呀。光明四通，四通八达的光啊，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无所不通的，就光明四通。再呢，孝义，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立就是站得住那个立字，顶天立地的那个立字，节就是那个节操，这个节字啊，一个人呢，在修持的好不好，能不能够保持完节，那个节字啊，孝义立节，那个节什么？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包括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所谓定位。

为什么呢？太空里边这些星斗啊，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有各的定位啊。力竭就是这个，力竭从哪出来呢？效益来的。效益怎么讲啊？郑康成主解，效益就是无为。郑康成他就是，既然无为，即是，寂寞的那个寂呀，既然一切行动都没有，言语。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这叫寂然。寂然无为呀，无为就是一切的作为，一切行为都没有在那里活动的，这叫效益。虚无。虚无下面有两个字，虚无感动。感动这俩字，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受了感动了？虚无，一些现象都没有起来，就像太虚空这样的。我们看见太虚空。有动态，那是星辰在那里一个动态啊，在那动啊。太虚空哪有动啊？没有动啊。那个效益力竭，那就是啊，效益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力竭呢，就是啊，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就从效益出来的。效益就是寂然无为，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有本体才有出现那些现象。再讲到虚无，虚无在千座图里边是虚无感动，所谓虚无感动啊，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写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边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寂然不动就指的就是本体。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够通什么呢？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呐，天下万事万物啊。一感应，这个本体就能通达天下万事万物，就感通，这是就是这个虚无感通的意思。再说这个清净，清净是下边昭者。清净昭者，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召啊，这个昭，哲就是哲学这个哲，清净昭者，郑康成的注解，这昭就到明。

名字讲，就是当光王明的名字讲，这个德也就是这个本体呀、啊，它是清净的，照哲它就是光明的，再说不凡不实，不凡不实是两句话，不凡是不凡不扰，扰是在千草图里面是条首边一个尧舜的尧字，那个读扰，我们现在就是啊扰乱的那个扰字，条首边一个忧，一个忧，忧闷的那个忧字，他那个是用那个扰。不凡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就不烦不扰。那么最后就不失，就淡泊不失啊，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啊，淡泊是这个淡泊于明志啊，清净于宁静以致远，这几句话来的。淡泊不失，这就是不凡不失。郑康成讲他注解，所以这个叫虚无啊，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没有任何这个相，凡是有现象啊都有阻碍的，它是虚无的，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它就来应了，那是感应，这叫感动。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然后它才发出光明出来，拿水来讲，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那个水才有光明，才能照得出来啊。你泼他那个山上看那个一点污染的水都没有，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呀、啊，照出人影子出来呀、啊，那就它的光啊。那这个镜子来讲，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所以说是清净照哲啊，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一尘不染，它才是照哲光明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啊，郑康成就讲的，从来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实呢？他是讲的这个胃食有德了，胃食就胃肠啊，胃肠有德，哪里谈得上什么食呢？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智亦无德，无智亦无德了，无德就是本性。怎么说无德呢？反而是有德，原来没有的，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比如做生意

啊，我用那个资本，用我们这个，用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这个，脑筋这个这个智慧，然后转了很多这个这个钱财进来了，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后来有所得了。那这个体，这个本体，也就是太极，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就是郑康成讲的为时有得了，他从来就没有得的呀，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即没有得，那就没有失。那有什么失呢？这个统统就是就本体讲的。我们研究周易啊，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怎么个研究呢？就可以从郑康成注解千遭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从来没有得，哪里有失呢？无得无失。无得无失的话，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没有啊。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有，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也是多少年以前它逐渐逐渐的慢慢长成到现在啊。将来的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呀，它还是有得有失。整个地球都是这样，何况我们在地球之中，在地球上面呢，在天地之间的人呢，那些畜生啊，宗教家讲的有天堂啊，在天堂上的人呢，都是在宇宙之间呢，都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失的是什么呢？我们人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失了，失掉了。得呢？我们入了母胎了。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啊，所以是得了，得了这个人生了。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灵魂没有死。严格的讲，灵魂还不算，不算无得无失呢，灵魂还有得有失。在灵魂之中，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他才变成灵魂。他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死了以后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虽然他有本性有太极，可是太极被他这个后来种种的这种污，这个染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是有得有失。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太极，太极是没有生死。从这里佛家讲参禅呢，这就是个消息。你得了这个消息啊，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你就能够领悟，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见性。儒家经典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见性的。这一条这个一千遭度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左边这一

好，我特地把它列出来。千兆度讲的他有根据，他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根据什么呢？左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说一呀、啊，无始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孔子讲的啊，一为千兆度里面，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他写出了几句话来。无始无为，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这个思想。为什么要起思想呢？我们普通人呢，起思想就是污染的。怎么起思想就是污染的呢？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起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都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身体健康，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今天有饭吃，明天怎么吃饭，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呢。有了钱了，想的钱财越多越好。钱财多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没有多钱财的话，自己也希望多得一些钱财，这个留给儿孙。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在古时候啊，总要做官呢，做了官有了名呢，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古是讲富贵，富是就财产讲的，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富这方面呢，财富越多越好。做官这方面呢，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为止。我们普通人也说啊，我们没想到，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古时候，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了。人的欲望无止境啊，这种欲望啊要不得，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